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 ꯅꯨꯡꯁꯤꯕꯤ, ꯄꯨꯛꯆꯦꯜ ꯇꯞꯄꯤ, ꯁꯥꯟꯇꯤꯒꯤ ꯃꯁꯛ ꯑꯣꯏꯔꯤꯕꯤ ꯏꯃꯥ, ꯅꯪꯒꯤ ꯃꯤꯅꯨꯡꯁꯤꯒꯤ ꯂꯩꯀꯣꯜꯗ ꯃꯈꯜ ꯀꯌꯥꯒꯤ ꯂꯩꯔꯥꯡꯅ ꯐꯨꯒꯥꯏꯅ ꯁꯥꯠꯂꯤ꯫

ꯀꯕꯤꯔꯩ ꯃꯈꯣꯝ ꯑꯗꯨ ꯎꯟꯁꯥꯒꯤ ꯑꯅꯥꯕ ꯈꯨꯗꯤꯡꯃꯛꯇ ꯇꯩꯕ ꯃꯇꯝꯗ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ꯃꯔꯨꯑꯣꯏꯅ ꯐꯨꯒ꯭ꯔꯤ ꯇꯧꯕꯗ ꯃꯍꯤ ꯑꯁꯤ ꯁꯨꯒꯥꯏꯔꯒ ꯇꯩꯔꯕꯗꯤ ꯈꯨꯗꯛꯇ ꯐꯍꯟꯕ ꯉꯝꯃꯤ ꯫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 ꯁꯤꯗ ꯍꯤꯗꯥꯛ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ꯀꯥ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ꯄꯣꯛꯅꯐꯝ ꯏꯃꯥꯒꯤ ꯃꯁꯥꯏꯒꯣꯟꯗ ꯍꯥꯏꯅ ꯁꯩꯍꯧꯕ ꯑꯣꯜ ꯃꯅꯤꯄꯨꯔ ꯃ꯭ꯌꯨꯖꯤꯛ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 ꯀꯥꯡꯒꯨꯅ ꯁꯛꯄ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ꯁꯥꯕꯤ ꯁꯥꯅꯧ ꯀꯅꯥꯅ ꯈꯥꯡꯕ ꯉꯝꯒꯗꯒꯤ ꯊꯃꯣꯏ ꯁꯣꯛꯄ ꯋꯥꯍꯩꯁꯤꯡ ꯀꯧꯕ꯭ꯔ ꯃꯁꯤ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ꯆꯠ ꯃꯍꯨ ꯄꯨꯕ ꯇꯦꯟꯒꯨꯝꯅ ꯊꯤꯜꯂꯔꯤ ꯊꯃꯣꯏ ꯊꯨꯝ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ꯅꯤꯉꯣꯝꯕꯝ ꯔꯨꯄꯆ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ꯆꯠꯈ꯭ꯔꯕꯁꯨ ꯅꯪꯅ ꯏꯐꯝꯗꯒꯤ ꯊꯥꯖꯕ ꯄꯨꯝꯕ ꯃꯥꯡꯍꯟꯕꯤꯗꯨꯅ ꯉꯥꯏꯔꯤ ꯂꯦꯞꯇꯅ ꯅꯪꯒꯤ ꯃꯥꯏꯀꯩ ꯌꯦꯡꯗꯨꯅ ꯍꯜꯂꯛꯈꯤꯅꯤ ꯈꯟꯅ ꯃꯊꯪ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ꯂꯥꯏꯁ꯭ꯔꯝ ꯃꯦ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ꯆꯥꯟꯗꯝ ꯒꯣꯄꯥꯜ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ꯗꯥꯛꯇꯔ ꯍꯦꯃꯣꯒꯤ ꯍꯦꯂꯣꯏ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ꯔꯤꯇꯥ ꯒꯖꯃꯤꯔ ꯑꯃꯗꯤ ꯁꯨꯔꯦꯟ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ꯗꯤꯄꯥ ꯋꯥꯏꯈꯣ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ꯃꯌꯥꯝꯗ ꯑꯩꯒꯤ ꯑꯣꯟꯗ ꯐꯥꯎꯔꯛꯄ ꯋꯥꯈꯜꯂꯣꯟꯁꯤꯡꯗꯣ ꯃꯦꯁꯦꯖ ꯄꯤꯖꯕ ꯔꯣꯝꯗ ꯕꯦꯁ ꯇꯧꯖꯕꯅꯤ ꯍꯧꯖꯤꯛ
1: ꯁꯔꯣꯖꯅ ꯄꯟꯕꯤꯈꯤꯕ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ꯅꯥꯒꯥ ꯀꯜꯆꯔ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ꯜ ꯍꯦꯔꯤꯇꯦꯖ ꯑ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ꯜ ꯍꯦꯔꯤꯇꯦꯖ ꯑ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ꯅꯥꯠꯀꯤ ꯑꯣꯏꯕ ꯆꯠꯅꯕꯤ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ꯃꯥꯡꯍꯟꯗꯕ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ꯜ ꯍꯦꯔꯤꯇꯦꯖ ꯑꯁꯤ ꯑꯩꯈꯣꯏꯅ ꯃꯥꯡꯍꯟꯗꯕ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ꯕ ꯇꯧꯕ ꯑ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ꯍꯥꯏꯅ ꯈꯟꯖꯩ ꯕꯪꯒ꯭ꯂꯥ ꯑꯃꯗꯤ ꯃꯩꯇꯩ ꯃꯌꯦꯛ ꯑꯅꯤꯗ ꯐꯣꯡꯉꯛꯄꯒꯤ ꯂꯥꯏꯔꯤꯛ ꯑꯃꯨꯛ ꯐꯣꯡꯕꯗ ꯑꯅꯤ ꯐꯣꯡꯕꯒ ꯃꯥꯟꯅꯕꯒꯤ ꯐꯤꯕꯝ ꯑꯃ ꯂꯩꯕꯁꯤ ꯑꯩꯈꯣꯏꯅꯁꯨ ꯑꯗꯨꯝ ꯎꯖꯩ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 ꯀꯣꯟꯁꯤꯟꯕꯤꯔꯒ ꯁꯔꯣꯖꯅ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ꯑꯏꯕ ꯂꯥꯏꯔꯤꯛ ꯐꯣꯡꯗ꯭ꯔꯤꯕꯁꯤꯡ ꯂꯥꯏꯔꯤꯛ ꯐꯣꯡꯅꯤꯡꯉꯤꯕꯁꯤꯡꯗ ꯀꯔꯤ ꯀꯔꯤ ꯄꯥꯎꯖꯦꯜ ꯊꯝꯕꯤꯕ ꯌꯥꯏ ꯍꯥꯏꯕꯗꯣ ꯅꯍꯥꯛ 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ꯊꯝꯕꯤꯌꯨ
0: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ꯒꯤ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ꯈꯔ ꯍꯥꯏꯖꯔꯕꯗ ꯅꯍꯥ ꯑꯏꯕ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ꯔꯤꯕ ꯑꯏꯕꯁꯤꯡꯁꯤꯒꯤ ꯂꯥꯏꯔꯤꯛ ꯐꯣꯡ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ꯍꯥꯏꯖꯔꯕꯗ ꯏꯅꯤꯁꯤꯌꯦꯇꯤꯞꯇꯤ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ꯠꯄꯤꯔꯦ ꯇꯝ ꯇꯝꯅ ꯍꯥꯏ ꯇꯥꯔꯦꯀꯣ ꯅꯍꯥ ꯑꯏꯕꯁꯤꯡꯒꯤ ꯃꯅꯥ ꯃꯅꯤꯄꯨꯔ ꯂꯦꯡꯒ꯭ꯋꯦꯖ ꯗꯤꯄꯥꯔꯠꯃꯦꯟꯅꯒ ꯊꯝꯕꯤꯗꯅ ꯑꯗꯨꯒ ꯍꯧꯖꯤꯛ ꯂꯩꯕꯥꯛ ꯐꯕꯗꯒꯤ ꯑꯩꯅ ꯐꯪꯖꯔꯤꯕ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ꯌꯪ ꯔꯥꯏꯇꯔ ꯑꯦꯋꯥꯔꯗꯀ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ꯕꯤꯔꯦ ꯑꯗꯨꯏꯕ ꯇꯥꯔꯒꯁꯨ ꯑꯦꯋꯥꯔꯗꯁꯤꯡ ꯑꯁꯤꯗꯤ ꯆꯍꯤ ꯑꯃꯗ ꯑꯃꯨꯛꯇꯪ ꯅꯠꯇ꯭ꯔꯒ ꯃꯤꯑꯣꯏ ꯑꯃꯈꯛꯇꯪ ꯑꯃ ꯑꯅꯤꯈꯛꯇꯪ ꯐꯪꯕ ꯑꯣꯏꯕꯅꯤꯅ ꯑꯗꯨꯒ ꯑꯏꯕꯗꯤ ꯀꯌꯥ ꯃꯔꯨꯝ ꯂꯩꯕꯅꯤꯅ ꯑꯗꯨꯒ ꯇꯨꯡꯂꯝꯆꯠꯀꯤ ꯄꯨꯋꯥꯔꯤ ꯁꯦꯝꯗꯣꯔꯤꯕ ꯈꯨꯟꯅꯥꯏꯔꯣꯜ ꯑꯁꯤꯒꯤ ꯃꯁꯛ ꯇꯥꯛꯑꯒ ꯂꯦꯡꯗꯅ ꯂꯩꯍꯧꯒꯗꯧꯔꯤꯕꯁꯤꯗ ꯑꯏꯕꯁꯤꯡꯗ ꯑꯣꯏꯕꯅꯤꯅ ꯑꯗꯨꯒ ꯑꯏꯕꯁꯤꯡ ꯑꯁꯤꯁꯨ ꯅꯍꯥ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ꯝꯒꯠꯂꯛꯀꯗꯕ ꯑꯣꯏꯕꯅꯤꯅ ꯃꯈꯣꯏꯁꯤꯡ ꯑꯁꯤꯕꯨ ꯐꯥꯏꯅꯥꯟꯁꯤꯌꯦꯜꯂꯤ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ꯔꯤꯒꯨꯝꯕ ꯁ꯭ꯀꯤꯝ ꯈꯔꯗ ꯌꯦꯡꯕꯤꯔꯀꯥꯟꯗ ꯍꯥꯏ ꯇꯥꯔꯦ ꯇꯧꯕ ꯌꯥꯕ ꯇꯧꯕ ꯈꯔ ꯇꯧꯕꯤꯔꯀꯥꯟꯗ ꯃꯣꯏꯕꯨ ꯁꯄꯣꯔꯠ ꯇꯧꯕꯤꯔꯀꯥꯟꯗ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ꯝ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ꯂꯥꯏꯔꯤꯛ ꯑꯃ ꯐꯣꯡꯉꯨꯔꯦ ꯂꯥꯏꯔꯤꯛ ꯑꯃ ꯐꯣꯡꯉꯨꯔꯀꯥꯟꯗ ꯌꯨꯝꯅ ꯍꯥꯏꯗꯣꯔꯤꯁꯦ ꯂꯣꯏꯅꯃꯛ ꯍꯥꯏꯅꯦꯗꯤ ꯂꯩꯇꯦ ꯀꯃꯟ ꯑꯣꯏꯅ ꯀꯥꯟꯗ ꯂꯥꯏꯔꯤꯛꯇꯨ ꯐꯣꯡꯉ ꯀꯩꯗꯧꯅꯤ ꯄꯩꯁꯥꯁꯨ ꯃꯥꯡꯉꯦ ꯂꯨꯄꯥ ꯑꯦꯂꯤꯌꯁ ꯉꯁꯥꯏ ꯔꯥꯍꯨꯜꯅꯁꯨ ꯊꯝꯕꯤꯔꯤꯕ ꯑꯗꯨꯃꯥꯏꯅ ꯂꯥꯏꯔꯤꯛ ꯑꯃ ꯐꯣꯡꯕ ꯃꯇꯝꯗ ꯍꯧꯖꯤꯛꯇꯤ ꯕꯦꯡꯒꯥꯂꯤ ꯃꯌꯦꯛ ꯃꯩꯇꯩ ꯃꯌꯦꯛ ꯑꯅꯤꯃ ꯍꯥꯞꯇꯣꯔꯤꯕꯅꯦꯕ ꯂꯤꯁꯤꯡ ꯌꯥꯡꯈꯩ ꯆꯪꯒꯗꯕꯗꯣ ꯂꯥ ꯑꯃꯗꯤ ꯀꯝꯄꯜꯁꯔꯤ ꯆꯪꯗꯣꯔꯤꯕꯅꯦꯕ ꯑꯗꯨꯅ ꯀꯩꯁꯨ ꯅꯠꯇꯕꯗꯁꯨ ꯌꯥꯝꯅ ꯁꯦꯜ ꯊꯨꯝꯒꯤ ꯋꯥꯅꯔ ꯃꯇꯝ ꯑꯁꯤꯗ ꯂꯨꯄꯥ ꯂꯥ ꯑꯃ ꯃꯥꯡꯈꯤꯗꯧ ꯁꯣꯛꯄꯗꯤ ꯇꯣꯛꯑꯣꯗ ꯃꯗꯨ ꯂꯥꯏꯔꯤꯛꯁꯨ ꯂꯩꯕꯤꯒꯗꯧꯁꯨ ꯅꯠꯇꯦ ꯍꯥꯏꯕꯒꯤ ꯀꯟꯁꯦꯞ ꯑꯃ ꯂꯥꯛꯇꯣꯔꯦꯕ ꯂꯥꯛꯁꯨ ꯂꯥꯛꯏꯕꯅꯦꯕ ꯑꯗꯨꯅ ꯅꯍꯥ ꯑꯏꯕꯁꯤꯡꯁꯦ ꯑꯍꯥꯟꯕꯗ ꯂꯥꯏꯔꯤꯛ ꯐꯣꯡꯕ ꯇꯥꯔꯒꯁꯨ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ꯐꯣꯡ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ꯁꯦ ꯃꯥꯡꯕꯗꯒꯤ ꯑꯏꯕꯁꯤꯡꯁꯦ ꯃꯁꯤꯡ ꯋꯥꯠꯁꯜꯂꯛꯀꯗ꯭ꯔꯥꯅ ꯃꯤꯄꯥꯏꯖꯕꯗꯨꯅꯦꯕ ꯑꯗꯨꯕꯨ ꯂꯥꯏꯔꯤꯛ ꯐꯕꯗꯒꯤ ꯁꯍꯤꯇ꯭ꯌ ꯑꯦꯀꯥꯗꯃꯤ ꯃꯈꯥꯗ ꯌꯪ ꯔꯥꯏꯇꯔꯁ 35 ꯏꯌꯔꯁꯀꯤ ꯃꯈꯥꯗ ꯂꯩꯕ ꯃꯤꯑꯣꯏꯁꯤꯡꯒꯤꯗꯤ ꯑꯍꯥꯟꯕ ꯃꯥꯒꯤ ꯃꯄꯨꯟꯁꯤꯗ ꯐꯣꯡꯕ ꯑꯍꯥꯟꯕ ꯂꯥꯏꯔꯤꯛꯇꯣ ꯃꯣꯏꯒꯤ ꯃꯈꯥꯗ ꯐꯣꯡꯕ ꯌꯥꯕ ꯁ꯭ꯀꯤꯝꯁꯨ ꯂꯩꯔꯦ ꯑꯃ ꯃꯗꯨꯒꯤ ꯀ꯭ꯔꯥꯏꯇꯦꯔꯤꯌꯥꯁꯤꯡꯗꯨꯅ ꯇꯣꯉꯥꯟꯅ ꯊꯝꯈ꯭ꯔꯀꯥꯟꯗ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ꯃꯅꯤꯄꯨꯔ ꯒꯣꯕꯔꯃꯦꯟꯅꯁꯨ ꯏꯅꯤꯁꯤꯌꯦꯇꯤꯞ ꯈꯔ ꯂꯧꯕꯤꯔꯀꯥꯟꯗ ꯑꯏꯕꯁꯤꯡꯕꯨ ꯈꯤꯇꯪ ꯃꯈꯣꯏꯒꯤ ꯂꯝꯕꯤ ꯑꯁꯤꯗ ꯃꯅꯤꯡ ꯇꯝꯅ ꯆꯠꯆꯕ ꯉꯝꯕꯒꯤ ꯂꯝꯕꯤ ꯑꯃ ꯄꯤꯕꯤ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ꯅꯍꯥ ꯑꯏꯕ ꯀꯌꯥꯁꯨ ꯊꯣꯛꯂꯛꯑꯀꯥꯟꯗ ꯑꯗꯨꯒ ꯂꯩꯔꯤꯕꯁꯤꯡ ꯑꯁꯤꯕꯨꯁꯨ ꯃꯅꯤꯡ ꯇꯝꯅ ꯏꯕ ꯉꯝꯕꯒꯤ ꯂꯝꯕꯤ ꯑꯃ ꯃꯐꯝ ꯑꯃ ꯐꯪꯒꯗ꯭ꯔꯥ ꯍꯥꯏꯕꯗꯣ ꯑꯩꯒꯤ ꯊꯥꯖꯕ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ꯇꯨꯡꯂꯝꯆꯠꯀꯤ ꯃꯤꯠꯌꯦꯡ ꯂꯣꯏꯅꯕ ꯋꯥꯐꯝꯅꯦꯅ ꯈꯜꯂꯤ ꯌꯥꯝ ꯅꯨꯡꯉꯥꯏꯖꯩ
2: ꯃꯇꯨꯡ ꯇꯥꯕ ꯋꯥꯍꯪꯁꯤ ꯁꯔꯣꯖꯁꯦ ꯆꯍꯤ ꯇꯔꯨꯛ ꯍꯦꯟꯅ ꯅꯨꯄꯤꯒꯤ ꯍꯛꯀꯤ ꯍ꯭ꯌꯨꯃꯦꯟ ꯔꯥꯏꯠꯁꯀꯤ ꯃꯇꯥꯡꯗ ꯊꯕꯛꯁꯨ ꯑꯣꯏꯅ ꯄꯨꯕꯤꯔꯝꯃꯤ ꯍꯥꯏꯅꯁꯨ ꯇꯥꯖꯩ ꯃꯁꯤꯗ ꯑꯩꯍꯥꯛꯅ ꯍꯪꯖꯅꯤꯡꯂꯤꯕꯗꯤ ꯁꯔꯣꯖꯀꯤ ꯁꯩꯔꯦꯡꯅ ꯅꯨꯄꯤꯁꯤꯡꯒꯤ ꯅꯠꯇ꯭ꯔꯒ ꯖꯦꯟꯗꯔ ꯏꯁꯨꯁꯀꯤ ꯑꯦꯗꯚꯣꯀꯦꯁꯤ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ꯋꯥꯌꯦꯜꯁꯪꯗ ꯁꯤꯖꯤꯟꯅꯕ ꯋꯥꯌꯦꯜꯂꯣꯟ ꯑꯁꯤ ꯅꯠꯇꯕꯤꯗ ꯁꯩꯔꯦꯡꯗ ꯃꯈꯣꯏꯒꯤꯗꯃꯛꯇ ꯀꯔꯝꯅ ꯑꯦꯗꯚꯣꯀꯦꯁꯤ ꯇꯧꯕꯤꯒꯦ ꯍꯥꯏꯕꯁꯤ ꯃꯇꯝꯗ ꯊꯝꯕꯤꯔꯝꯃꯨ
0: ꯌꯥꯝꯅ ꯐꯖꯕ ꯋꯥꯍꯪ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ꯒꯤ ꯑꯣꯏꯕ ꯃꯁꯤꯗ ꯅꯨꯄꯤ ꯈꯨꯟꯅꯥꯏ ꯑꯃꯗꯤ ꯁꯃꯥꯖꯁꯦ ꯇꯣꯜꯂꯤꯕ ꯇꯣꯜ ꯂꯩꯇ ꯂꯥꯏꯔ ꯇꯣꯜꯂ ꯇꯥꯔꯕꯁꯤꯡꯒꯤ ꯊꯕꯛ ꯈꯔ ꯈꯖꯤꯛ ꯇꯧꯖꯔꯛꯄ ꯑꯁꯦ ꯑꯩꯒ ꯂꯣꯏꯅꯔꯒ ꯆꯠꯄꯅꯤꯅ ꯑꯩꯒꯤ ꯁꯩꯔꯦꯡꯗꯁꯨ ꯑꯗꯨꯃꯛ ꯃꯃꯤ ꯇꯥꯗꯕ ꯅꯠꯇꯦ ꯃꯃꯤ ꯇꯥꯏ ꯑꯗꯨꯕꯨ ꯃꯈꯣꯏꯁꯤꯡ ꯑꯁꯦ ꯃꯥꯟꯅꯕ ꯊꯥꯛ ꯑꯃꯗ ꯄꯨꯈꯠꯂꯛꯅꯕ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ꯅꯨꯄꯤꯁꯤꯡꯕꯨ ꯅꯝꯆꯥ ꯅꯝꯊꯦꯛꯄꯤꯕ ꯁꯤꯒꯨꯝꯕꯁꯤꯡ ꯑꯁꯦ ꯂꯧꯊꯣꯛꯑꯀꯥꯟꯗ ꯈꯨꯟꯅꯥꯏ ꯑꯁꯤꯗꯒꯤ ꯁꯣꯜꯂꯕ ꯇꯣꯜꯂ ꯇꯥꯔꯕꯁꯤꯡꯕꯨ ꯑꯋꯥꯡꯕ ꯊꯥꯛꯇ ꯃꯥꯟꯅ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ꯅꯕ ꯑꯗꯨꯒ ꯅꯨꯄꯤꯁꯨ ꯅꯨꯄꯥꯒ ꯅꯠꯇ꯭ꯔ ꯈꯨꯟꯅꯥꯏꯁꯤꯗ ꯈꯦꯠꯅꯕ ꯑꯝꯇ ꯂꯩꯇꯅ ꯂꯣꯒꯤ ꯃꯤꯠꯌꯦꯡꯗꯁꯨ ꯄꯨꯝꯅꯃꯛꯁꯦ ꯃꯥꯟꯅꯕꯅꯤꯅ ꯑꯗꯨꯒꯤ ꯂꯦꯕꯦꯜ ꯑꯗꯨ ꯐꯥꯎꯕ ꯌꯧꯔꯛꯄꯗ ꯈꯔ ꯈꯖꯤꯛ ꯃꯇꯦꯡ ꯑꯣꯏꯒꯗ꯭ꯔꯥ ꯑꯗꯨꯅ ꯑꯩꯉꯣꯟꯗ ꯐꯔꯛꯄ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ꯑꯗꯨ ꯑꯗꯨꯝ ꯁꯩꯔꯦꯡꯗ ꯃꯃꯤ ꯇꯥꯖꯩ ꯍꯥꯏ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2: ꯌꯥꯝꯅ ꯐꯖꯅ ꯊꯝꯕꯤꯔꯝꯃꯤ
1: ꯁꯩꯔꯦꯡꯗ ꯃꯃꯤ ꯇꯥꯕꯒꯤ ꯋꯥꯐꯝꯁꯤ ꯂꯥꯛꯆꯔꯤꯉꯩꯗ ꯁꯔꯣꯖꯀꯤ ꯃꯃꯥꯡ ꯊꯛꯇ ꯐꯣꯡꯈ꯭ꯔꯕ ꯂꯥꯏꯔꯤꯛ ꯑ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ꯗꯒꯤ ꯏꯁꯥꯅ ꯈꯣꯏꯗꯥꯕ ꯁꯩꯔꯦꯡ ꯑꯝꯇ ꯑꯩꯈꯣꯏ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ꯍꯥꯏꯗꯅ ꯁꯔꯣꯖꯇ ꯍꯪꯒꯠꯆꯒꯦ
0: ꯁꯩꯔꯦꯡ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ꯌꯧꯍꯟꯅꯤꯡꯕꯅꯤ ꯑꯗꯨꯕꯨ ꯇꯦꯜꯂ ꯃꯇꯝ ꯑꯁꯤꯗꯗꯤ ꯁꯩꯔꯦꯡ ꯈꯨꯗꯤꯡꯃꯛ ꯄꯥꯊꯣꯛꯄ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ꯇꯕꯅꯤꯅ ꯑꯩꯒꯤ ꯑꯅꯤꯁꯨꯕ ꯂꯥꯏꯔꯤꯛ ꯍꯤꯡꯅ ꯁꯤꯔꯕ ꯄꯨꯟꯁꯤ ꯍꯥꯏꯔꯤꯕ ꯁꯩꯔꯦꯡꯒꯤ ꯂꯥꯏꯔꯤꯛ ꯑꯁꯤꯗꯒꯤ ꯌꯥꯎꯕ ꯑꯍꯥꯟꯕꯒꯤ ꯁꯩꯔꯦꯡ ꯑꯁꯤ ꯄꯥꯖꯒꯦ
1: ꯍꯣꯏ
0: ꯁꯩꯔꯦꯡ ꯁꯤꯒꯤ ꯃꯃꯤꯡ ꯁꯤꯀꯤꯒꯤ ꯑꯍꯨꯝ ꯏꯕꯣꯛꯅ ꯋꯥꯔꯤ ꯂꯤꯕꯤꯔꯝꯃꯤ ꯁꯤꯀꯤꯒꯤ ꯑꯍꯨꯝ ꯇꯧꯕꯒꯤ ꯍꯪꯒꯥꯝ ꯃꯄꯨꯟ ꯌꯣꯟꯕꯒꯤ ꯏꯕꯣꯛꯅ ꯋꯥꯔꯤ ꯂꯤꯕꯤꯔꯝꯃꯤ ꯁꯤꯀꯤꯒꯤ ꯑꯍꯨꯝ ꯇꯧꯕꯒꯤ ꯍꯪꯒꯥꯝ ꯃꯄꯨꯟ ꯌꯣꯟꯕꯒꯤ ꯏꯃꯥꯅ ꯋꯥꯔꯤ ꯂꯤꯕꯤꯔꯝꯃꯤ
1: ꯄꯥꯕ ꯑꯃꯗꯤ ꯁꯩꯔꯦꯡ ꯇꯥꯕꯗ ꯐꯥꯎꯕ ꯅꯨꯡꯉꯥꯏꯕꯗꯨꯃꯛ ꯉꯁꯤꯒꯤ ꯁ꯭ꯇꯨꯗꯤꯑꯣ ꯑꯁꯤꯗ ꯐꯪꯉꯦ ꯍꯥꯏꯖꯔꯤꯕ ꯍꯧꯖꯤꯛ ꯁꯔꯣꯁꯅꯁꯨ ꯄꯥꯕꯤꯈꯤꯕ ꯑꯅꯤꯁꯨꯕ ꯁꯩꯔꯦꯡꯒꯤ ꯂꯥꯏꯔꯤꯛ ꯍꯤꯡꯅ ꯁꯤꯔꯕ ꯄꯨꯟꯁꯤ ꯃ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ꯗ ꯈꯤꯇꯪ ꯇꯣꯞ ꯇꯣꯞꯅ ꯊꯣꯛꯄ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ꯍꯥꯟꯅꯅ ꯐꯣꯡꯈꯤꯕ ꯏꯃꯥꯗꯤ ꯉꯛꯁꯝ ꯌꯧꯔꯦ ꯍꯥꯏꯔꯤꯁꯤꯃꯛ ꯑꯩꯈꯣꯏꯒꯤ ꯐꯣꯛꯂꯣꯔꯗꯒꯤ ꯆꯤꯡꯊꯣ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ꯔꯨꯠꯁꯀ ꯃꯔꯤ ꯂꯩꯅꯕ ꯃꯤꯡꯊꯣꯜ ꯃꯛꯅꯦꯅ ꯈꯟ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ꯄꯦꯀ꯭ꯌꯨꯂꯔꯕ ꯃꯁꯛꯁꯤ ꯀꯃꯥꯏꯅ ꯂꯦꯞꯈꯤꯕꯒꯦ ꯈꯤꯇꯪ ꯁꯤꯌꯔ ꯇꯧꯕꯤꯌꯨ
0: ꯑꯩꯒꯤ ꯁꯩꯔꯦꯡꯒꯤ ꯂꯥꯏꯔꯤꯛ ꯑꯅꯤꯃꯛ ꯏꯃꯥꯗꯤ ꯉꯛꯁꯝ ꯌꯧꯔꯦ ꯍꯤꯡꯅ ꯁꯤꯔ ꯄꯨꯟꯁꯤ ꯍꯥꯏꯔꯤꯕ ꯁꯩꯔꯦꯡꯒꯤ ꯂꯥꯏꯔꯤꯛ ꯑꯅꯤꯃꯛꯁꯤꯒꯤ ꯀꯣꯕꯔ ꯗꯤꯖꯥꯏꯟꯁꯦ ꯑꯩꯒꯤ ꯏꯌꯥꯝꯕ ꯃꯥꯏꯀꯦꯜ ꯀꯣꯟꯊꯧꯖꯝꯅ ꯌꯦꯛꯄꯤꯕꯅꯦ ꯑꯗꯨꯒ ꯂꯥꯏꯔꯤꯛ ꯑꯅꯤꯁꯤꯃꯛ ꯄꯦꯇ꯭ꯔꯣꯇꯤꯛ ꯔꯥꯏꯇꯔ ꯐꯣꯔꯝꯒꯤ ꯕꯦꯅꯔ ꯃꯈꯥꯗ ꯐꯣꯡꯖꯈꯤꯕꯅꯦ ꯑꯗꯣ ꯑꯍꯥꯟꯕꯒꯤ ꯁꯩꯔꯦꯡꯒꯤ ꯂꯥꯏꯔꯤꯛ ꯏꯃꯥꯗꯤ ꯉꯛꯁꯝ ꯌꯧꯔꯦ ꯍꯥꯏꯕꯁꯦ ꯑꯩꯅ ꯃꯁꯤ ꯏꯃꯥꯗꯤ ꯉꯛꯁꯝ ꯌꯧꯔꯦ ꯀꯧꯕ ꯁꯩꯔꯦꯡ ꯑꯃ ꯂꯥꯏꯔꯤꯛ ꯃꯅꯨꯡꯗ ꯌꯥꯎꯗꯦ ꯑꯗꯣ ꯃꯌꯥꯝꯅ ꯁꯝꯇꯥꯝꯁ ꯀꯩꯒꯨꯝꯕꯗ ꯁꯩꯔꯦꯡ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ꯁꯦ ꯑꯌꯥꯝꯕꯅꯁꯨ ꯃꯃꯤꯡ ꯊꯣꯡꯒꯜꯕꯒꯤ ꯇꯟꯖꯥ ꯑꯗꯨꯝ ꯌꯥꯎꯅꯩ ꯍꯥꯏꯇꯥꯔꯦ ꯑꯗꯨꯕꯨ ꯃꯁꯤꯃꯛꯇꯤ ꯑꯩꯒꯤꯗꯤ ꯑꯣꯏꯖꯗ꯭ꯔꯦ ꯑꯗꯣ ꯃꯁꯤꯗ ꯑꯩꯅ ꯏꯃꯥꯗꯤ ꯉꯛꯁꯝ ꯌꯧꯔꯦ ꯍꯥꯏꯗꯨꯅ ꯁꯩꯔꯦꯡ ꯃꯁꯤ ꯌꯥꯎꯔꯤꯕ ꯁꯩꯔꯦꯡ ꯌꯥꯡꯈꯩꯁꯤꯒꯤ ꯄꯨꯟꯁꯤꯜꯂꯀꯥꯟꯗ ꯊꯣꯟꯖꯔꯤꯁꯤ ꯃꯔꯝꯗꯤ ꯑꯩꯒꯤ ꯁꯩꯔꯦꯡꯁꯤꯡ ꯑꯁꯦ ꯑꯌꯥꯝꯕꯅ ꯃꯅꯤꯄꯨꯔꯗ ꯊꯣꯛꯂꯤꯕ ꯊꯧꯗꯣꯛ ꯋꯥꯊꯣꯛꯁꯤꯡ ꯑꯁꯤ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ꯏꯖꯕ ꯉꯥꯛꯇꯅꯤ ꯑꯗꯨꯅ ꯑꯩꯅ ꯁꯤꯗ ꯏꯃꯥꯗꯤ ꯉꯛꯁꯝ ꯌꯧꯔꯦ ꯍꯥꯏꯗꯨꯅ ꯇꯥꯏꯇꯜ ꯑꯁꯦ ꯄꯤꯖꯔꯤꯕꯁꯤ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 ꯑꯁꯦ ꯊꯧꯗꯣꯛ ꯋꯥꯊꯣꯛꯁꯤꯡ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ꯁꯣꯊꯔꯕ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ꯃꯃꯤ ꯁꯥꯃꯛꯑ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ꯉꯁꯤꯗꯤ ꯃꯅꯤꯄꯨꯔ ꯏꯃꯥꯁꯦ ꯃꯥꯏꯀꯩ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ꯌꯥꯏꯀꯥꯕ ꯆꯤꯟꯖꯥꯛꯅ ꯑꯁꯣꯟꯕꯕꯨ ꯅꯝ ꯊꯕꯤꯕꯅ ꯁꯤꯒꯨꯝ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ꯌꯥꯝꯁꯤꯅ ꯉꯁꯤꯗꯤ ꯃꯅꯤꯄꯨꯔ ꯏꯃꯥꯁꯦ ꯉꯛꯁꯝ ꯌꯧꯔꯦ ꯇꯧꯕꯇꯕꯨ ꯉꯛꯁꯝ ꯌꯧꯔꯤ ꯉꯥꯡꯊꯣꯛꯄꯒꯤ ꯇꯥꯕꯒꯤ ꯎꯕꯒꯤ ꯇꯟꯖꯥꯗꯤ ꯐꯪꯉꯤ ꯃꯁꯤꯗ ꯏꯃꯥꯁꯤ ꯀꯜꯍꯧꯗꯕ ꯇꯥꯔꯒꯗꯤ ꯄꯨꯡꯂꯨꯞ ꯂꯨꯞꯈ꯭ꯔꯒꯅꯤ ꯄꯨꯡꯂꯨꯞ ꯂꯨꯞꯄ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ꯏꯃꯥ ꯂꯨꯞꯄ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ꯄꯣꯠꯂꯝꯃꯥꯡ ꯃꯤꯟꯅꯒꯗꯧꯔꯤꯕꯅꯤ ꯑꯗꯨꯅ ꯀꯟꯕꯒꯤ ꯇꯟꯖꯥ ꯑꯃꯗꯤ ꯂꯩꯔꯤ ꯑꯩꯈꯣꯏ ꯀꯟꯃꯤꯟꯅ ꯍꯧꯁꯤ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ꯅ ꯑꯩꯅ ꯄꯤꯖꯅꯤꯡꯉꯤꯕꯁꯤ ꯃꯇꯥꯡꯁꯤꯗ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ꯍꯤꯡꯅ ꯁꯤꯔꯕ ꯄꯨꯟꯁꯤ ꯍꯥꯏꯔꯤꯕ ꯁꯩꯔꯦꯡꯒꯤ ꯂꯥꯏꯔꯤꯛ ꯑꯁꯤꯁꯨ ꯄꯦꯇ꯭ꯔꯣꯇꯤꯛ ꯔꯥꯏꯇꯔꯒꯤ ꯕꯦꯅꯔ ꯃꯈꯥꯗ ꯐꯣꯡꯖꯕꯅꯦ ꯑꯗꯣ ꯁꯤꯒꯤ ꯍꯤꯡꯅ ꯁꯤꯔꯕ ꯄꯨꯟꯁꯤ ꯍꯥꯏꯔꯤꯕ ꯂꯥꯏꯔꯤꯛ ꯑꯁꯤꯒꯤ ꯇꯥꯏꯇꯜ ꯑꯁꯦ ꯀꯔꯤ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ꯈꯨꯟꯅꯥꯏꯁꯦ ꯍꯤꯡꯉꯤ ꯍꯥꯏꯕꯇ ꯉꯥꯏꯔꯦ ꯑꯗꯨꯅ ꯑꯩꯈꯣꯏꯁꯦ ꯎꯅ ꯎꯅ ꯎꯗ꯭ꯔꯕ ꯇꯥꯅ ꯇꯥꯅ ꯇꯥꯗ꯭ꯔꯕ ꯑꯗꯨꯒ ꯉꯥꯡꯊꯣꯛꯄ ꯑꯆꯨꯝꯕꯁꯤ ꯀꯔꯤꯅꯣ ꯈꯪꯅ ꯈꯪꯅ ꯆꯤꯟꯕꯥꯟꯁꯤꯗꯒꯤ ꯉꯥꯡꯊꯣꯛꯄ ꯉꯝꯗ꯭ꯔꯕ ꯑꯗꯨꯗꯩ ꯑꯐꯕ ꯋꯥꯈꯜꯁꯦ ꯑꯆꯨꯝꯕ ꯋꯥꯈꯜꯁꯦ ꯀꯔꯤꯅꯣ ꯈꯪꯅ ꯈꯪꯅ ꯈꯪꯗ꯭ꯔꯕ ꯑꯁꯤꯔꯕ ꯄꯨꯟꯁꯤ ꯑꯃꯒ ꯆꯞ ꯃꯥꯟꯅꯔꯦ ꯑꯗꯨꯅ ꯑꯩꯈꯣꯏꯁꯦ ꯇꯨꯝꯗꯅ ꯇꯨꯝꯁꯤꯟꯅꯔꯤꯕ ꯑꯩꯈꯣꯏꯁꯦ ꯃꯤꯀꯞ ꯊꯣꯛꯍꯧꯗꯕ ꯇꯥꯔꯕ ꯁꯤꯅꯕꯒ ꯄꯥꯡꯈꯛ ꯑꯣꯏꯔꯤꯕꯁꯦ ꯍꯤꯡꯒꯠꯍꯧꯗ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 ꯑꯁꯦ ꯃꯁꯤꯒꯤ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ꯗꯤ ꯀꯔꯝ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ꯂꯥꯛꯀꯗꯕꯅꯣ ꯍꯥꯏꯕ ꯉꯝꯗꯦ ꯑꯗꯨꯅ ꯍꯤꯡꯅ ꯍꯤꯡꯅ ꯁꯤꯔꯁꯨꯗꯒꯤ ꯁꯤꯅ ꯁꯤꯅ ꯁꯤꯈꯤꯕ꯭ꯔꯁꯨ ꯈꯪꯕ ꯉꯝꯗꯦ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ꯁꯤꯌꯔ ꯇꯧꯅꯕꯒꯤ ꯇꯟꯖꯥꯗ ꯂꯧꯖꯔꯀꯥꯟꯗ ꯂꯥꯏꯔꯤꯛꯁꯤ ꯐꯣꯡꯖꯈꯤꯕꯅꯦ ꯍꯥꯏ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ꯈꯤ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ꯂꯥꯛꯆꯅꯤꯡꯉꯤꯁꯦ ꯁꯩꯔꯦꯡꯒꯤ ꯑꯃꯗꯤ ꯂꯥꯏꯔꯤꯛꯀꯤ ꯃꯇꯥꯡꯗ ꯅꯩꯅꯔꯤꯉꯩꯁꯤꯗ ꯁꯔꯣꯁꯤꯒ ꯑꯣꯏꯅ ꯏ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ꯑꯏꯕ ꯁꯩꯔꯦꯡ ꯏꯕ ꯀꯕꯤ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ꯑꯣꯏꯔꯝꯒꯅꯦꯅ ꯈꯜꯂꯤ ꯁꯤꯌꯔ ꯇꯧꯕꯤꯌꯨ
0: ꯑꯗꯨꯃꯛ ꯂꯩꯅ ꯊꯝꯖꯒꯦ ꯑꯩꯒꯤ ꯔꯥꯏꯇꯤꯡ ꯏꯁꯇꯥꯏꯜꯁꯤꯒꯁꯨ ꯏꯃꯥꯟꯅꯕ ꯃꯤꯡ ꯑꯣꯏꯅ ꯄꯟꯖꯕꯗ ꯀꯕꯤ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ꯃꯍꯥꯛꯅ ꯊꯝꯖꯒꯦ
1: ꯆꯠꯂꯤꯕ ꯆꯍꯤ ꯑꯁꯤꯒꯤ ꯖꯨꯂꯥꯏ ꯀꯨꯟ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ꯄꯥꯡꯊꯣꯛꯂꯤꯕ ꯕꯥꯔꯠ ꯁꯦꯟꯇꯤꯅꯔꯤ ꯁꯦꯂꯦꯕ꯭ꯔꯦꯁꯟ ꯑꯁꯤ ꯂꯣꯏꯁꯤꯟꯒꯗꯕꯅꯤ ꯃꯥꯡꯖꯤꯜ ꯊꯥꯔꯕ ꯑꯩꯈꯣꯏ ꯀꯕꯤ ꯔꯠꯅ ꯑꯁꯤꯒꯤ ꯃꯤꯡ ꯄꯥꯜꯂꯛꯄꯁꯤꯃꯛ ꯅꯨꯡꯉꯥꯏꯕ ꯄꯣꯛꯆꯩ ꯊꯝꯖꯒꯦ
2: ꯃꯈꯥ ꯇꯥꯔꯛꯄ ꯋꯥꯍꯪꯁꯤꯗꯤ ꯑꯋꯥ ꯅꯨꯡꯉꯥꯏꯔꯣꯝꯗ ꯂꯥꯛꯆꯒꯦ ꯁꯔꯣꯁꯒꯤ ꯑꯦꯀꯥꯗꯃꯤꯛꯀꯤ ꯑꯣꯏꯕ ꯈꯣꯡꯆꯠꯁꯦ ꯌꯥꯝꯅ ꯔꯤꯃꯥꯔꯀꯦꯕꯜ ꯑꯣꯏꯅ ꯎꯖꯩ ꯍꯥꯏꯖꯔꯤꯕ ꯏꯪ ꯁꯣꯛ 2016ꯇ ꯕꯤ ꯑꯦ ꯂꯣꯏꯔꯕ ꯃꯇꯨꯡ ꯑꯦꯜ ꯑꯦꯜ ꯑꯦꯝ ꯐꯥꯎꯕ ꯇꯝꯊꯗꯨꯅ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ꯝ ꯑꯦ ꯑꯃꯨꯛ ꯂꯣꯏꯁꯤꯜꯂꯦ ꯍꯥꯏꯅ ꯇꯥꯖꯩ ꯃꯁꯤꯗ ꯈꯪꯖꯅꯤꯡꯂꯤꯕꯗꯤ ꯁꯔꯣꯁꯒꯤ ꯈꯣꯡꯆꯠꯇ ꯊꯦꯡꯅꯈꯤ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ꯔꯕꯨꯁꯨ ꯄꯥꯎꯗꯝꯕꯤꯌꯨ
0: ꯃꯤꯑꯣꯏꯕ ꯑꯃ ꯂꯩꯕ ꯇꯥꯔꯒꯗꯤ ꯄꯨꯟꯁꯤ ꯑꯃ ꯂꯩꯕ ꯇꯥꯔꯒꯗꯤ ꯑꯋꯥ ꯅꯨꯡꯉꯥꯏ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ꯂꯩꯒꯅꯤ ꯑꯗꯣ ꯑꯩꯒꯤ ꯑꯦꯀꯥꯗꯃꯤꯛꯁꯤꯗ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ꯍꯪꯅꯩꯅ ꯕꯤ ꯑꯦ ꯑꯅꯤꯔꯛ ꯇꯧꯔꯕ ꯃꯥꯁꯇꯔ ꯑꯅꯤꯔꯛ ꯇꯧꯔꯤꯁꯦ ꯀꯔꯤ ꯇ꯭ꯔꯦꯁꯅꯣ ꯀꯥꯟ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ꯋꯦ ꯁꯝꯇꯥꯏꯝꯁ ꯀꯗꯥꯏ ꯐꯥꯎꯕ ꯂꯥꯏꯔꯤꯛ ꯇꯝꯈꯤꯗꯣꯏꯅꯣ ꯀꯥꯟ ꯍꯥꯏꯕꯁꯨ ꯐꯥꯒꯤ ꯑꯣꯏꯅꯒ ꯍꯥꯏꯇꯥꯔꯦ ꯁꯤꯗ ꯁꯦꯝꯅ ꯀꯔꯤꯒꯤꯅꯣ ꯍꯥꯏꯀꯥꯟꯗ ꯑꯩꯁꯦ ꯀ꯭ꯂꯥꯁ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ꯁꯦ ꯌꯥꯝ ꯋꯥꯅꯍꯧꯔꯦ ꯏꯆꯤꯟꯅꯥꯎꯁꯨ ꯌꯥꯝ ꯏꯆꯤꯟꯅꯥꯎ ꯇꯔꯨꯛꯅꯤ ꯑꯗꯨꯅ ꯌꯥꯝꯅ ꯋꯥꯅꯍꯧꯔꯛꯑꯦ ꯍꯧꯔꯛꯄꯁꯤꯗ ꯀ꯭ꯂꯥꯁ ꯑꯩ ꯐꯣꯔ ꯑꯦꯗꯃꯤꯁꯟ ꯇꯧꯔꯕꯀꯥꯟꯗꯒꯤ ꯑꯗ꯭ꯋꯥꯏꯗꯒꯤ ꯏꯁꯇꯗꯤ ꯕ꯭ꯔꯦꯛ ꯂꯩꯈ꯭ꯔꯦ ꯑꯗꯨꯒ ꯀ꯭ꯂꯥꯁ ꯐꯣꯔ ꯇꯝꯕ ꯇꯣꯛꯑꯦ ꯇꯣꯛꯑꯀꯥꯟꯗ ꯆꯍꯤꯗꯤ ꯃꯥꯡꯍꯟꯗꯕꯤꯗ ꯆꯍꯤ ꯑꯃ ꯑ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ꯇꯣꯛꯑꯀꯥꯟꯗ ꯆꯍꯤ ꯀ꯭ꯂꯥꯁ ꯁꯤꯛꯁꯀꯤ ꯇꯪꯈꯥꯏꯁꯤꯗꯒꯤ ꯑꯃꯨꯛꯀ ꯑꯩꯁꯦ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ꯍꯧꯋꯦꯕ ꯑꯗꯨꯅ ꯃꯇꯝ ꯑꯗꯨꯗ ꯑꯩ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ꯡ ꯇꯝꯅꯤꯡꯅ ꯇꯝꯕ ꯐꯪꯈꯤꯗꯕꯗꯣ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ꯅ ꯂꯥꯏꯔꯤꯛꯁꯦ ꯄꯦꯟꯅ ꯇꯝꯒꯦ ꯍꯥꯏꯕꯒꯤ ꯍꯥꯏꯇꯥꯔꯦꯅ ꯑꯩꯅ ꯈꯪꯉꯤꯕ ꯅꯣꯂꯦꯖꯁꯤꯡꯗꯣ ꯇꯥꯟꯁꯤꯟꯒꯦ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ꯃ ꯁꯨꯃꯥꯏꯅꯁꯨ ꯂꯩꯖꯩ ꯑꯗꯨꯅ ꯑꯦꯀꯥꯗꯃꯤꯛꯀꯤ ꯃꯔꯝꯗ ꯑꯋꯥꯕ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ꯅ ꯀꯩꯅꯣ ꯍꯥꯏꯀꯥꯟꯗ ꯑꯩꯈꯣꯏ ꯏꯃꯨꯡꯁꯦ ꯌꯥꯝ ꯁꯥꯊꯤꯅ ꯋꯥꯕ ꯏꯃꯨꯡ akui pangan singgi festival it amuk tang lak pase sigi itche haying werani habegi nga sigi haitare taina ba hing si dagi pasi lakane ba adumain taro kanda la kanda yamna wana mirul amadon le ra kanda yamwana holokhi haitare adugali te sagi lamta la kanda

ꯑꯗꯣꯝꯅ ꯃꯈꯜ ꯃꯊꯦꯜ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ꯐꯤꯜꯝ ꯑꯃꯒꯤ ꯏꯁꯩ ꯐꯤꯜꯝ ꯑꯃꯒꯤ ꯏ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ꯏꯕꯛꯀꯤ ꯆꯟꯗꯟ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ꯂꯥꯏꯕꯛꯀꯤ ꯆꯟꯗꯟ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 2006 ꯂꯩꯆꯜ ꯐꯤꯜꯝꯒꯤ ꯕꯦꯅꯔ ꯃꯈꯥꯗ ꯕꯣꯖꯦꯟꯗ꯭ꯔꯣ ꯍꯩꯁꯅꯥꯝꯅ ꯄ꯭ꯔꯗ꯭ꯌꯨꯁꯔ ꯑꯣꯏꯗꯨꯅ ꯎ ꯒꯧꯇꯝꯅ ꯗꯤꯔꯦꯛꯁꯟ ꯄꯤꯔꯤꯕ ꯔꯣꯃꯥꯟꯁꯇ ꯕꯦꯁ ꯇꯧꯕ ꯃꯌꯥꯝꯅ ꯄꯥꯝꯅ ꯌꯦꯡꯅꯈꯤꯕ ꯐꯤꯜꯝ ꯑꯃ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ꯐꯤꯜꯝ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ꯈ꯭ꯋꯥꯏꯅ ꯄꯥꯝꯅ ꯇꯥꯅꯈꯤꯕ ꯏꯁꯩ ꯂꯥꯏꯕꯛꯀꯤ ꯆꯟꯗꯟ ꯃꯟꯗꯥꯀꯤ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ꯖꯤ ꯁꯅꯥꯃ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ꯍꯥꯃꯣꯝꯅ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ꯕꯤꯔꯁꯤ

0: 哎，田鹏，
1: 我这，
0: 哎，可以下，这是干哪干哪要对哈？那天红军碰面是不对吧？
1: 그럼자리오자
0: 야래야래야래야래
1: 오자미씨아마니디와리마레군자박흥차방아마한덕메틱타야부디디나사일람비다테나리퍼리카주페로르마레마마나드라마야드리하이브라카리노포타르게나하이피다리오자아이나디오자나사라라가오자다다이렉하이로라오하이나디하이라마니오자
0: 누가이도야무누가이도우리또거기또거로이트먹고는바람잖아你那我可都没么子忙的打来的干啥的？那的，好几挂都不干了，那我们不吃，那不提东西。哎些，我什么以后我都也要为。他那给你拉什么瓜嘛？没他啥不你拉苦，但呢，哎，你过过的你懂的。那的，妈妈都能看你都干的来了，马上你爸都能面对偏路的不都？他妈以后我都给你洗你哈。
2: 阿杜你有咋？
0: 马上你来的，他妈不明正开正的个，
2: 正的。
0: 他妈的妈，马上你忙很没毛病的，你把妈的害了都。来人害了么？妈妈都说。
2: 害了么？害了么？
0: 你这皮了都为了么？你
2: 啊，咋？
0: 拉了么？多哟。为什么为了么？马上那么弱了么？还真的那体力吧？还那么弱了么？还真的吧？我啥的拉腰椎给了，很真害了，都是腰很没完。妈的，没出皮了，为了干啥？为对了。你拉了，可他妈已经搞定了，干啥的？
2: 后续
0: 不包他了的。哎，妈的，怎么对个那玩意？来说吧。
1: 我说，退避啥避？伊拉里面是垃圾。
0: 妈的，我开到了吧？那个田木那还没开的嘛？说，那个黑黑浪费那不带呢？
1: 我说，
0: 我新的开到了吧？
1: 我说，妈，我是去马科技大学的碰皮了，垃圾你还不搞呢？我是第一到田木这边了嘛？马科技的，阿东瑞阿先没碰的。还真在那个那碰到了没？啊对的，我是第一次听的，都没来有咋？哎，那不的碰皮了，罗伊迪罗，我咋少嘞？吐那老嗨的呢？我给妈妈的不的，妈给碰的，没事什么不的，他还有咋？
0: 都呀，我们都什么呢？还是莫那钱啊，我拉皮我那偷人啊！你那我们那起码碰皮了没？偷几个一路吧？
2: 还有没偷的偷？
0: 哎呀，看得见，你那好去，你那是不是都别过来？
1: 说不得，
0: 呀嘞呀嘞。这样嘞，买木头，买个大木头，一刀给。
1: 我知。
0: 那回来了，我们好了。这好些好些好了好了。
1: 朋友子，没事，老魏。
3: 啊，
1: 啥的好
3: 了。你输了，你弄挨刀呢。
1: 都有得的。
3: 你拉当队呢，那刀里些。他妈要的，我吧。
1: 我是怕了。
0: 啊，巴拉宁新木呢，阿郎当起不新都给。罗伊拉姆大马蒂，阿姆得给倒起。
1: 呀，你有。
0: 阿杜巴杜马卡萨特给起过。
1: 阿潘尼子。
0: 苏丹丹德辛卡苏瓦里倒鲁些些。哎，达布拉马林干巴。
4: 我知。
0: 帕杜苏埃丹德塔罗。阿杜嘎。background music 特克纳诺克尔马丁放起咯。天蒙。
1: 我知。
0: 别拿的幺六块。
1: 我知，幺九里西德勒吉罗知。
0: 帕雷帕雷。哎，马林是别拿些能拍。
4: 我知。
0: 嗯。英文名字啊。
3: 我知。
0: 我知，我还给过。
3: 嗯。
0: 我让你能给带路，都得给好多人。
3: 会。
0: 哎，会给退避呢？农办的给养过十个，门都呢，东都呢难脱了个。
3: 嗯。
0: 十个嘛，他都得给看不得。
3: 啊。
0: 十个都不怕被我害那狗了不看见，么都妈妈十个比嘛先看路呢，打不得给。
3: 嗯。
0: 毛瓜看不狗了不么的，么心毛瓜给弄死了不带路，都得给你过好多些。
3: 好
0: 呀，子。伢人，你过。
3: 好
0: 呀，
3: 子。
0: 好了，好了。
3: 好。
0: 好好好。
3: 一见吉布，我一头拧头。
1: 是头。该
0: 头不给你面子。你那个东北伢些拉过的的，你听那农安的伢些在他不给么东出帮的，好那个那出坑的，你那东北些好不还是个，口地米西不么西不，干了嘛二弟是多吧？
3: 我子，我子，我当个汉家的去。
0: 是
3: 看老子弄歪的呗，你不是？
0: 弄歪歪，你那东西还是得看老子弄歪了。哎，看你嘛都，好了。
4: 没样子。
3: 会有子。
4: 看得起不？
3: 一见吉布我一头人头。
0: 去当个老头的嘛。
3: 一见吉布我弄呀。
0: 还有。
3: 那见那狗不要啊，空间是大的不的。那见个那的拉个罗呢？一头人头，
1: 不连识别先好。那头人头拉死嘞，那爸爸可为不得，可以要啊，打皮了吧？真的那打皮了都不连识。

0: ꯆꯍꯤ ꯃꯥꯄꯟ ꯇꯔꯥ ꯗ꯭ꯔꯃꯥ ꯌꯥꯎꯔꯛꯄꯕꯨ ꯃꯦꯟ ꯔꯣꯜ ꯑꯃ ꯐꯥꯎ ꯍꯦꯛ ꯀꯨꯝꯕ ꯐꯪꯗꯅ ꯑꯗꯨꯝ ꯊꯣꯛꯀꯗꯣꯔꯤꯕ꯭ꯔ ꯈꯪꯗꯦ. ꯃꯦꯟ ꯔꯣꯜꯗꯤ ꯂꯥꯏꯔꯦꯗꯅ, ꯄꯨꯟꯁꯤꯁꯤꯗ ꯗꯥꯏꯂꯣꯛ ꯁꯦꯟꯇꯦꯟꯁ ꯑꯍꯨꯝ ꯐꯥꯅ ꯉꯥꯡꯕ ꯔꯣꯜꯕꯨ ꯑꯃꯠꯇ ꯀꯨꯝꯕ ꯐꯪꯗ꯭ꯔꯤꯅꯤ. ꯈꯔ ꯀꯥꯏꯒꯟꯕ ꯍꯩꯒꯟꯗꯕ ꯑꯩꯈꯣꯏꯗꯤ ꯈꯔ ꯉꯟꯅ ꯆꯠꯂꯒ ꯃꯤ ꯂꯥꯛꯅꯗ꯭ꯔꯤꯉꯩꯗ ꯏꯊꯟꯇ ꯍꯣꯠꯅꯧꯕ, ꯁꯤ ꯅꯠꯇ꯭ꯔꯗꯤ ꯎꯄꯥꯏ ꯂꯩꯔꯣꯏꯗꯣꯔꯤ. ꯑꯩꯉꯣꯟꯗꯒꯤ ꯍꯥꯟꯅ ꯉꯟꯅ ꯂꯥꯛꯄꯁꯨ ꯌꯥꯎꯔꯤ ꯃꯥꯜꯂꯤꯅꯦ. ꯐꯛꯁꯥꯡꯁꯤꯗ ꯂꯣꯡ ꯍꯤꯞꯄꯤꯁꯤꯕꯨ ꯏꯇꯥꯎ ꯊꯤꯝꯕꯨꯡꯅꯤꯅꯦ. ꯀꯔꯤꯅꯣ ꯉꯔꯥꯡ ꯑꯍꯤꯡ ꯇꯨꯝꯍꯧꯗ꯭ꯔꯕꯣ? ꯉꯟꯇꯥ ꯂꯥꯛꯑꯒ ꯐꯛꯁꯥꯡꯁꯤꯗ ꯂꯣꯡꯅ ꯁꯦꯠꯊꯕꯤꯔꯝꯃꯤꯁꯤꯕꯣ? ꯍꯣꯏ ꯏꯇꯥꯎ, ꯏꯇꯥꯎ ꯊꯤꯝꯕꯨꯡ
1: ꯃꯥꯜꯂꯦ
0: ꯅꯪꯂꯥꯕꯣ?
1: ꯑꯩꯗꯤ ꯇꯨꯝꯅ ꯂꯩꯔꯝꯃꯦꯗꯅ.
0: ꯀꯩꯅꯣ, ꯉꯁꯤꯗꯤ ꯑꯩꯁꯨ ꯐꯅ ꯉꯜꯂꯦꯅ ꯂꯥꯛꯄꯅꯤ, ꯂꯣꯟꯅ ꯃꯤ ꯂꯥꯛꯅꯗ꯭ꯔꯤꯉꯩꯗ ꯈꯤꯇ ꯇꯝꯍꯧꯒꯦꯗꯅ. ꯑꯗꯣ ꯉꯟꯇꯥ ꯍꯦꯛꯇ ꯂꯩꯔꯝꯃꯤꯁꯤꯕꯨ ꯀꯌꯥꯝ ꯀꯨꯏꯔꯒꯦ ꯂꯥꯛꯄ? ꯑꯇꯩꯗꯤ?
1: ꯑꯇꯩꯗꯤ ꯂꯥꯛꯅꯗ꯭ꯔꯤ, ꯉꯜꯂꯤꯗ. ꯑꯩꯕꯨꯗꯤ ꯀꯨꯏꯔꯦ ꯂꯥꯛꯄ, ꯌꯨꯝꯗ ꯂꯩꯕ ꯇꯜꯂꯕ, ꯁꯤꯗꯅ ꯋꯥꯈꯜ ꯈꯔ ꯏꯪꯉꯤ ꯍꯥꯏꯗꯅ ꯉꯟꯇꯥꯅ ꯑꯗꯨꯝ ꯂꯥꯛꯑꯕ.
0: ꯀꯩꯅꯣ, ꯌꯨꯝꯗ ꯂꯩꯕ ꯇꯜꯂꯦꯗꯤ ꯌꯨꯝꯗ ꯂꯩꯕ ꯀꯩ ꯇꯧꯔꯒꯦ? ꯅꯠꯇꯦ, ꯉꯁꯤꯁꯨ ꯏꯃꯥꯒ ꯃꯍꯥꯚꯥꯔꯠ ꯃꯇꯦꯛ ꯑꯃꯃꯨꯛ ꯉꯟꯇꯥꯅ ꯊꯦꯡꯅꯔꯨꯔꯕ꯭ꯔꯥ?
1: ꯃꯍꯥꯚꯥꯔꯠꯀꯤ ꯋꯥꯗꯤ ꯅꯨꯡꯇꯤꯒꯤꯅꯤꯗ ꯃꯥꯂꯦꯝ, ꯃꯃꯩ ꯏꯊꯪꯗ ꯑꯩꯁꯦ ꯐꯥꯎꯕ꯭ꯔ ꯉꯥꯎꯕ꯭ꯔ ꯑꯃꯗꯤ ꯇꯧꯗꯧꯔꯤ.
0: ꯐꯠꯇꯔꯤꯕ ꯋꯥꯐꯝꯅꯤꯅꯦ. ꯑꯦ, ꯑꯍꯜꯅ ꯉꯥꯡꯕꯅꯤ ꯀꯣꯛ ꯈꯟꯗꯣꯛ ꯌꯥꯗ꯭ꯔꯣ ꯅꯪꯕꯣ? ꯈꯔ ꯇꯥ, ꯈꯔ ꯇꯥꯗꯥꯏꯗꯨꯅꯤ. ꯑꯩꯗꯤ ꯍꯧꯖꯤꯛꯀꯥꯟꯗꯤ ꯁꯨꯛ ꯁꯥꯎ ꯍꯦꯛ ꯁꯥꯎꯕꯤꯗ꯭ꯔꯦ. ꯆꯤꯡꯈꯩ ꯉꯥꯟꯕꯤꯅꯁꯨ ꯌꯦꯜꯂꯛꯇ꯭ꯔꯦꯗꯣ, ꯐꯣꯟꯁꯨ ꯇꯧꯔꯛꯇ꯭ꯔꯦ, ꯃꯦꯁꯦꯖꯁꯨ ꯊꯥꯔꯛꯈꯤꯗ꯭ꯔꯦ. ꯐꯅ ꯑꯗꯨꯝ ꯋꯥꯏ ꯁꯪꯉꯦ ꯈꯟꯗꯣꯏ, ꯁꯦꯡꯅ ꯎꯄꯥꯏ ꯂꯩꯔꯛꯇ꯭ꯔꯕ?
1: ꯑꯩꯒꯤꯁꯤ ꯏꯃꯥꯅ ꯏꯕꯨ ꯗ꯭ꯔꯃꯥ ꯌꯥꯎꯕꯒꯤ ꯉꯥꯡꯗꯅ ꯈꯣꯠꯇꯅ ꯇꯧꯕꯒꯤ ꯋꯥ ꯉꯥꯛꯇꯁꯨ ꯅꯠꯇ꯭ꯔꯦ ꯃꯥꯂꯦꯝ. ꯏꯃꯥꯗꯣ ꯍꯟꯗꯛꯁꯤ ꯃꯁꯥ ꯅꯨꯡꯉꯥꯏꯇꯦ, ꯃꯀꯣꯛꯇꯣ ꯍꯩꯒꯠꯄ ꯉꯝꯗꯦ.

0: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ꯟꯅꯦꯜꯗ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ꯠ ꯄꯨꯡ 12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ꯡꯕꯝ ꯉꯥ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ꯅꯦꯁꯤꯌꯥꯅ ꯇꯦꯔꯣꯔꯤꯖꯝꯒꯤ ꯃꯑꯣꯡ ꯈꯨꯗꯤꯡꯃꯛꯄꯨ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ꯂꯤ. ꯇ꯭ꯔꯤꯄꯨꯔꯥꯗ ꯁꯥꯒꯤ ꯎꯗ꯭ꯌꯣꯛꯁꯤꯡꯗ ꯀꯔꯅꯥꯇꯀꯥ, ꯇꯥꯃꯤꯜꯅꯥꯗꯨ ꯑꯃꯁꯨꯡ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ꯒꯤ ꯄ꯭ꯔꯥꯏꯚꯦꯠ ꯀꯝꯄꯅꯤ ꯃꯔꯤꯅ ꯂꯨꯄꯥ ꯀꯣꯇꯤ 760,000,000,000 ꯊꯥꯗꯔꯒꯅꯤ. ꯒꯨꯍꯥꯇꯤꯗ ꯅꯨꯃꯤꯠ ꯅꯤ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ꯕ꯭ꯔꯤꯛꯁ ꯍꯦꯗꯁ ꯑꯣꯐ ꯑꯦꯟꯇꯤ ꯗ꯭ꯔꯒ ꯑꯦꯖꯦꯟꯁꯤꯒꯤ ꯃꯤꯐꯝ ꯉꯔꯥꯡ ꯂꯣꯏꯁꯤ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ꯍꯥꯏꯔꯤ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ꯑꯁꯤ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ꯏꯖꯁꯤꯡ ꯑꯃꯗꯤ ꯂꯩꯕꯥꯛꯀꯤ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ꯑꯀꯟꯕ ꯅꯣꯡꯆꯨꯒ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ꯅꯦꯁꯤꯌꯥꯅ ꯇꯦꯔꯣꯔꯤꯖꯝꯒꯤ ꯃꯑꯣꯡ ꯈꯨꯗꯤꯡꯃꯛꯄꯨ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ꯂꯤ. ꯗ꯭ꯔꯒꯀꯤ ꯁꯃꯁ꯭ꯌꯥ ꯃꯥꯌꯣꯛꯅꯕꯗ ꯑꯟꯇꯔꯖꯥꯇꯤꯒꯤ ꯑꯥꯏꯟ ꯃꯇꯨꯡꯏꯟꯅ ꯆꯠꯄ ꯐꯤꯔꯦꯞꯀ ꯂꯣꯏꯅꯅ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ꯄ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ꯇꯦꯡꯕꯥꯡ ꯄꯤ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ꯅꯦ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ꯄ꯭ꯔꯕꯣꯋꯣ ꯁꯨꯕꯤꯌꯣꯟꯇꯣꯒ ꯖꯀꯔꯇꯥꯗ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ꯂꯕ ꯇꯨꯡꯗ ꯄꯨꯟ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ꯇꯦꯔꯣꯔꯤꯁꯀꯤ ꯃꯊꯛꯇ ꯊꯕꯛ ꯂꯧꯈꯠꯅꯕ ꯇꯛꯁꯤꯟꯈꯤ.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ꯇꯦꯔꯣꯔꯤꯖꯝꯒꯤ ꯁꯃꯁ꯭ꯌꯥ ꯊꯦꯡꯅꯅꯕ ꯇꯦꯡꯕꯥꯡ ꯄꯤꯅ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ꯌꯥꯅꯈꯤ. ꯃꯈꯣꯏꯅ ꯇꯦꯔꯣꯔꯤꯖꯝꯒꯤ ꯃꯥꯌꯣꯛꯇ ꯖꯤꯔꯣ ꯇꯣꯂꯔꯦꯟꯁꯀꯤ ꯊꯧꯁꯤꯜ ꯄꯥꯏꯈꯠꯇꯨꯅ ꯇꯦꯔꯣꯔꯤꯁ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ꯗ ꯁꯦꯜ ꯊꯥꯗꯕ ꯊꯦꯡꯅꯕ ꯋꯥꯐꯝꯁꯨ ꯌꯥꯅꯈꯤ. ꯑꯃꯔꯣ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ꯉꯁꯤ ꯏꯟꯗꯣꯅꯦꯁꯤꯌꯥꯒꯤ ꯈꯣꯡꯆꯠ ꯂꯣꯏꯔꯕ ꯇꯨꯡꯗ ꯑꯣꯁꯇ꯭ꯔꯦꯂꯤꯌꯥꯒꯤ ꯃꯦꯜꯕꯣꯔꯟꯗ ꯆꯠꯀ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ꯑꯍꯨꯝꯁꯨꯕ ꯏꯟꯗꯤꯌꯥ ꯑꯣꯁꯇ꯭ꯔꯦꯂꯤꯌꯥ ꯑꯦꯅꯨꯋꯦꯜ ꯁꯃꯤꯠꯇ ꯁꯔꯨꯛ ꯌꯥꯒꯅꯤ. ꯁ꯭ꯔꯤ ꯃꯣꯗꯤꯅ ꯏꯟꯗꯤꯌꯥ ꯑꯣꯁꯇ꯭ꯔꯦꯂꯤꯌꯥ ꯁꯤꯏꯑꯣꯁ ꯐꯣ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ꯁꯤ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ꯂꯂꯣꯜ-ꯏꯇꯤꯛꯀꯤ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ꯁꯤꯡꯒꯁꯨ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ꯅꯨꯡꯁꯥꯡ ꯈꯣꯡꯗ ꯃꯊꯧ ꯄꯥꯡꯊꯣꯛꯂꯤꯉꯩꯗ ꯂꯩꯈꯤꯗ꯭ꯔꯕ 90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ꯋꯥꯔꯦꯟ ꯑꯣꯐꯤꯁꯔ ꯕꯜꯋꯥꯟ ꯁꯤꯡ ꯑꯃꯁꯨꯡ ꯍꯕꯤꯜꯗꯥꯔ ꯆꯟꯗ꯭ꯔꯃꯣꯍꯟ 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ꯑꯃꯁꯨꯡ ꯔꯥꯖ꯭ꯌ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ꯂꯩꯈꯠꯇꯨ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ꯍꯥꯏ ꯂꯩꯈꯤꯗ꯭ꯔꯕ ꯊꯧꯅꯥ ꯐꯔꯕ ꯂꯥꯟꯃꯤ ꯑꯅꯤ ꯑꯁꯤꯅ ꯃ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ꯄꯥꯡꯊꯣꯛꯂꯝꯕ ꯊꯧꯗꯥꯡꯕꯨ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ꯔꯣꯜꯁꯤꯡꯅ ꯅꯤꯡꯁꯤꯡꯗꯨꯅ ꯂꯩꯍꯧꯔꯒꯅꯤ꯫ ꯃꯈꯣꯏ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ꯅꯪꯍꯧꯔꯤꯕ ꯑꯋꯥꯕꯗꯁꯨ ꯁꯔꯨꯛ ꯌꯥꯔꯤ ꯍꯥꯏꯅ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 ꯏꯪ 2015ꯗ ꯔꯥꯖ꯭ꯌ ꯑꯁꯤꯗ ꯏꯟꯅꯔ ꯂꯥꯏꯟ ꯄꯔꯃꯤꯠ ꯁꯤꯁꯇꯦꯝ ILP ꯆꯠꯅꯍꯟꯅꯕ ꯆꯪꯁꯤꯟꯈꯤꯕ ꯏꯍꯧꯗ ꯂꯩꯈꯤꯗ꯭ꯔꯕ ꯁꯥꯄꯝ ꯔꯣꯕꯤꯟ ꯍꯨꯗꯀꯤ 13ꯔꯛ ꯁꯨꯕ ꯅꯤꯡꯁꯤꯡ ꯊꯧꯔꯝ ꯏꯝꯐꯥꯜꯒꯤ ꯑꯅꯟꯗ ꯁꯤꯡ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ꯀꯥꯗꯃꯤꯗ ꯄꯥꯡꯊꯣꯛꯂꯤ꯫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 ꯖꯣꯏꯟꯠ ꯀꯃꯤꯇꯤ ꯑꯣꯟ ꯏꯅꯔ ꯂꯥꯏꯟ ꯄꯔꯃꯤꯠ ꯁꯤꯁꯇꯦꯝ JCILPS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ꯅꯣꯡꯃꯥꯏꯖꯤꯡꯁꯤꯡꯗ ꯍꯩꯀꯠ ꯇꯝ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ꯂꯤ꯫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JCILPSꯀ ꯔꯤꯝꯁꯀꯤ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ꯇ꯭ꯔꯥꯟꯁꯐ꯭ꯌꯨꯖꯟ ꯃꯦꯗꯤꯁꯤꯟꯒ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ꯏꯗꯥꯟ ꯇꯧꯕꯒꯤ ꯊꯧꯔꯝ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ꯂꯤ꯫ ꯔꯥꯖ꯭ꯌꯒꯤ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ꯂꯣꯏꯁꯪ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ꯊꯥ ꯑꯁꯤꯒꯤ ꯑꯃꯗꯒꯤ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ꯟꯔꯣꯜꯃꯦꯟ ꯑꯃꯗꯤ ꯁꯦꯆꯨꯔꯦꯁꯟ ꯗ꯭ꯔꯥꯏꯕ ꯉꯁꯤꯒꯤ ꯑꯣꯏꯅ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ꯁꯖꯤꯋꯥꯗ ꯂꯩꯕ ꯔꯤꯂꯤꯐ ꯀꯦꯝꯇ ꯄꯥꯡꯊꯣꯛꯂꯤ꯫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ꯂꯤꯐ ꯀꯦ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ꯂꯣꯏꯁꯪ ꯑꯁꯤꯅ ꯄꯤ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ꯀꯤꯝꯁꯤꯡꯒꯤ ꯀꯥꯟꯅꯕ ꯐꯪꯍꯜꯂꯤ꯫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ꯜ ꯑꯦꯁ ꯄꯦꯟꯁꯟ ꯁ꯭ꯀꯤꯝ,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ꯁ ꯋꯤꯗꯣ ꯄꯦꯟꯁꯟ ꯁ꯭ꯀꯤꯝ, ꯗꯤꯁꯑꯦꯕꯤꯂꯤꯇꯤ ꯄꯦꯟꯁꯟ ꯁ꯭ꯀꯤꯝꯅꯆꯤꯡꯕ ꯌꯥꯎꯔꯤ꯫ ꯗ꯭ꯔꯥꯏꯕ ꯑꯁꯤ ꯍꯌꯦꯡ ꯖꯤꯂꯥ ꯑꯁꯤꯒꯤ ꯁꯎꯟꯕꯨꯡꯗ ꯍꯥꯡꯂꯤꯕ ꯔꯤꯂꯤꯐ ꯀꯦꯝꯇ ꯂꯣꯏꯁꯤꯟꯒꯅꯤ꯫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ꯅꯨꯃꯤꯠ ꯍꯨꯝ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ꯃꯦꯟ ꯐꯤꯠ 2026 ꯑꯁꯤ ꯂꯣꯏꯁꯤꯜꯂꯒꯅꯤ꯫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ꯒꯤ ꯑꯣꯗꯤꯇꯣꯔꯤꯌꯝ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ꯄ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ꯗ ꯕꯤꯖꯤꯅꯦꯁ ꯑꯥꯏꯗꯤꯌꯥ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ꯂꯤ꯫ ꯊꯧꯔꯝ ꯑꯁꯤ ꯃꯤꯝ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ꯝꯂꯦꯟ ꯁꯦꯀ꯭ꯌꯨꯔꯤꯇꯤ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ꯑꯦꯗꯁ ꯀꯟꯇ꯭ꯔꯣꯜ ꯁꯣꯁꯥꯏꯇꯤꯒ ꯄꯨꯟꯅ ꯁꯤꯟꯕꯅꯤ꯫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ꯇ꯭ꯔꯤꯄꯨꯔꯥꯗ ꯁꯥꯒꯤ ꯎꯗ꯭ꯌꯣꯛꯁꯤꯡꯗ ꯀꯔꯅꯥꯇꯀꯥ, ꯇꯥꯃꯤꯜꯅꯥꯗꯨ ꯑꯃꯁꯨꯡ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ꯒꯤ ꯄ꯭ꯔꯥꯏꯚꯦꯠ ꯀꯝꯄꯅꯤ ꯃꯔꯤꯅ ꯂꯨꯄꯥ ꯀꯣꯇꯤ 760,000,000,000 ꯊꯥꯗꯔꯛꯂꯒꯅꯤ ꯍꯥꯏꯔꯤ꯫ ꯑꯒꯔꯇꯂꯥ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ꯇ꯭ꯔꯤꯄꯨꯔꯥ ꯇꯤ ꯗꯤꯕ꯭ꯂꯞꯃꯦꯟ ꯀꯣꯔꯄꯣꯔꯦꯁꯟꯒꯤ ꯆꯦꯌꯔꯃꯦꯟ ꯁꯃꯤꯔ ꯔꯟꯖꯟ ꯘꯣꯁꯅ ꯍꯥꯏ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ꯅꯤꯛ ꯁꯥꯍ ꯌꯥꯎꯅ ꯉꯁꯤ ꯇ꯭ꯔꯤꯄꯨꯔꯥ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ꯗꯦꯁꯇꯤꯅꯦꯁꯟ ꯇ꯭ꯔꯤꯄꯨꯔꯥ ꯕꯤꯖꯤꯅꯦꯁ ꯀꯟꯀ꯭ꯂꯦꯞꯇ ꯄ꯭ꯔꯥꯏꯚꯦꯠ ꯀꯝꯄꯅꯤꯁꯤꯡ ꯑꯗꯨꯒ MOU ꯁꯍꯤ ꯇꯧꯅꯔꯒꯅꯤ꯫ ꯁ꯭ꯔꯤ ꯘꯣꯁꯅ ꯍꯥꯏ ꯑꯒꯔꯇꯂꯥꯗ ꯇꯤ ꯑꯣꯛꯁꯟ ꯁꯦꯟꯇꯔ ꯑꯃ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ꯍꯥꯡꯗꯣꯛꯂꯒꯅꯤ꯫ ꯃꯥꯡꯅ ꯍꯥꯏ

ꯀꯣꯔꯠ ꯑꯁꯤ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ꯍꯧꯖꯤꯛ ꯄꯥꯡꯊꯣꯛꯂꯤ꯫ ꯊꯧꯔꯝ ꯑꯗꯨꯗ ꯍꯥꯏ ꯀꯣꯔ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ꯖꯁ ꯖꯁꯇꯤꯁ ꯑꯦ. ꯒꯨꯅꯦꯁꯣꯔ ꯁꯔꯃ ꯁꯔꯨꯛ ꯌꯥꯔꯤ꯫ ꯔꯥꯏꯖ꯭ꯌꯒꯤ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ꯂꯣꯏꯁꯪ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ꯊꯥ ꯑꯁꯤꯒꯤ ꯑꯃꯗꯒꯤ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ꯟꯔꯣꯜꯃꯦꯟ ꯑꯃꯗꯤ ꯁꯦꯆꯨꯔꯦꯁꯟ ꯗ꯭ꯔꯥꯏꯚ ꯉꯁꯤꯒꯤ ꯑꯣꯏꯅ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ꯁꯖꯤꯋꯥꯗ ꯂꯩꯕ ꯔꯤꯂꯤꯐ ꯀꯦꯝꯞꯇ ꯄꯥꯡꯊꯣꯛꯂꯤ꯫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ꯈꯥꯗ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ꯂꯤꯐ ꯀꯦ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ꯂꯣꯏꯁꯪ ꯑꯁꯤꯅ ꯄꯤ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ꯀꯤꯝꯁꯤꯡꯒꯤ ꯀꯥꯟꯅꯕ ꯐꯪꯍꯜꯂꯤ꯫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ꯜ ꯑꯦꯖ ꯄꯦꯟꯁꯟ ꯁ꯭ꯀꯤꯝ,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ꯁ ꯋꯤꯗꯣ ꯄꯦꯟꯁꯟ ꯁ꯭ꯀꯤꯝ, ꯗꯤꯁꯑꯦꯕꯤꯂꯤꯇꯤ ꯄꯦꯟꯁꯟ ꯁ꯭ꯀꯤꯝꯅꯆꯤꯡꯕ ꯌꯥꯎꯔꯤ꯫ ꯗ꯭ꯔꯥꯏꯚ ꯑꯁꯤ ꯍꯌꯦꯡ ꯖꯤꯂꯥ ꯑꯁꯤꯒꯤ ꯁꯎꯟꯕꯨꯡꯗ ꯍꯥꯡꯂꯤꯕ ꯔꯤꯂꯤꯐ ꯀꯦꯝꯞꯇ ꯂꯣꯏꯁꯤꯟꯒꯅꯤ꯫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ꯅꯨꯃꯤꯠ ꯍꯨꯝꯅꯤ ꯁꯨ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ꯃꯦꯟ ꯐꯤꯠ 2026 ꯉꯁꯤ ꯂꯣꯏꯁꯤꯜꯂꯒꯅꯤ꯫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ꯒꯤ ꯑꯣꯗꯤꯇꯣꯔꯤꯌꯝ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ꯄ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ꯗ ꯕꯤꯖꯤꯅꯦꯁ ꯑꯥꯏꯗꯤꯌꯥ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ꯂꯤ꯫ ꯊꯧꯔꯝ ꯑꯁꯤ ꯃꯦꯝ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ꯝꯂꯦꯟ ꯁꯦꯀ꯭ꯌꯨꯔꯤꯇꯤ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ꯑꯦꯗꯁ ꯀꯟꯇ꯭ꯔꯣꯜ ꯁꯣꯁꯥꯏꯇꯤꯒ ꯄꯨꯟꯅ ꯁꯤꯟꯕꯅꯤ꯫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ꯜꯇꯔꯅ ꯍꯥꯏꯔꯤ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ꯃꯐꯝ ꯈꯔ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ꯑꯁꯤ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ꯇꯃꯦꯡꯂꯣꯡ, ꯁꯦꯅꯥꯄꯇꯤ, ꯀꯥꯡꯄꯣꯛꯄꯤ, ꯎꯈ꯭ꯔꯨꯜ, ꯀꯥꯝꯖꯣꯡ, ꯖꯤꯔꯤꯕꯥꯝ, ꯅꯣꯅꯦ, ꯕꯤꯁꯅꯨꯄꯨꯔ, ꯇꯦꯡꯅꯧꯄꯜ, ꯆꯥꯟꯗꯦꯜ, ꯆꯨꯔꯆꯥꯟꯄꯨꯔ ꯑꯃꯁꯨꯡ ꯐꯦꯔꯖꯣꯜ ꯖꯤꯂꯥꯁꯤꯡꯗ ꯉꯁꯤ ꯅꯣꯡ ꯆꯨꯒ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ꯐꯥꯔꯃꯥꯁꯤꯌꯨꯇꯤꯀꯦꯜ ꯁꯄ꯭ꯂꯥꯏ ꯆꯦꯟ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ꯕꯗ ꯂꯥꯏꯊꯣꯛꯍꯟꯅꯕ ꯊꯧꯔꯥꯡ ꯑꯣꯏꯅ ꯃꯍꯥꯔꯥꯁꯇ꯭ꯔꯗ ꯍꯟꯗꯛꯇ ꯍꯧꯗꯣꯛꯈꯤꯕ ꯅꯕꯤ ꯃꯨꯝꯕꯥꯏ ꯑꯦꯌꯔꯄꯣꯔꯠꯇ ꯀꯦꯟꯗ꯭ꯔꯅ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ꯁꯤꯡ ꯄꯨꯁꯤꯜꯂꯛꯄ ꯌꯥꯍꯜꯂꯒꯅꯤ꯫ ꯗ꯭ꯔꯒ ꯔꯨꯜꯁ 1945 ꯃꯈꯥꯗ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ꯅꯕꯤ ꯃꯨꯝꯕꯥꯏ ꯑꯦꯌꯔꯄꯣꯔꯠꯇ ꯃꯄꯥꯟ ꯂꯩꯕꯥꯛꯁꯤꯡꯗꯒꯤ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ꯄꯨꯁꯤꯜꯂꯛꯄꯒꯤ ꯑꯌꯥꯕ ꯍꯦꯜꯊ ꯑꯦꯟ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ꯄꯤꯈ꯭ꯔꯦ꯫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ꯃꯄꯥꯟ ꯂꯝꯗꯒꯤ ꯍꯤꯗꯥꯛ ꯄꯨꯁꯤꯜꯂꯛꯄꯒꯤ ꯑꯌꯥꯕ ꯄꯤꯔꯕ ꯏꯌꯔꯄꯣꯔꯠ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ꯏꯅ 92 ꯁꯨ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 ꯑꯃꯗꯤ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ꯕꯦꯟꯗ꯭ꯔ ꯐꯔꯅꯥꯕꯤꯁꯀ ꯎꯟꯅꯗꯨꯅ ꯔꯥꯏꯖ꯭ꯌ ꯑꯗꯨꯗ ꯍꯧꯈꯤꯕ ꯃꯇꯝ ꯈꯔꯗ ꯅꯣꯡꯀꯟꯅ ꯆꯨꯕꯗꯒꯤ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ꯈꯤ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ꯈꯤꯕꯁꯤꯡꯗ ꯀꯦꯟꯗ꯭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ꯄꯥꯡꯕ ꯌꯥꯕ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ꯍꯥꯏꯅ ꯊꯥꯖꯕ ꯄꯤꯈꯤ꯫ ꯑꯃꯔꯣꯝꯗ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ꯅꯥꯁꯤꯛ ꯖꯤꯂꯥꯗ ꯒꯣꯗꯥꯕꯔꯤ ꯇꯨꯔꯦꯜꯒꯤ ꯃꯄꯥꯟꯗ ꯇꯥ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ꯆꯦꯛꯁꯤꯟ ꯂꯩꯅꯕ ꯑꯦꯗꯚꯥꯏꯖꯔꯤ ꯊꯣꯛꯈ꯭ꯔꯦ꯫ ꯇꯨꯔꯦꯜ ꯑꯁꯤꯒꯤ ꯃꯊꯛꯂꯣꯝ ꯊꯪꯕ ꯔꯤꯖꯔꯚꯔꯁꯤꯡꯗꯒꯤ ꯏꯁꯤꯡ ꯊꯥꯗꯣꯔꯛꯄꯅ ꯇꯨꯔꯦꯜꯒꯤ ꯏꯃꯥꯏ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ꯒꯤ ꯊꯧꯔꯥꯡ ꯑꯁꯤ ꯂꯧꯈꯠꯂꯛꯄꯅꯤ꯫ ꯀꯦꯔꯂꯝꯒꯤ ꯋꯥꯌꯥꯅꯥꯠꯇ ꯅꯣꯡꯀꯟꯅ ꯆꯨꯕꯗꯒꯤ ꯇꯅꯦꯜ ꯑꯃ ꯅꯤꯡꯈꯥꯏꯔꯛꯄꯗ ꯂꯩꯈꯤꯗꯕ ꯃꯤꯑꯣꯏ ꯑꯍꯨꯝ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ꯚꯤ.ꯗꯤ. ꯁꯇꯤꯁꯟꯅ ꯂꯨꯄꯥ 1,55,000 ꯈꯦꯇꯤ ꯄꯨꯔꯣꯟ ꯄꯤꯔꯒꯅꯤ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NDRF ꯀꯥꯡꯕꯨꯁꯤꯡꯅ ꯊꯤꯕ ꯈꯪꯗꯅ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ꯃꯈꯥ ꯇꯥꯅ ꯊꯤ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ꯚꯤ.ꯗꯤ. ꯁꯇꯤꯁꯟꯅ ꯍꯥꯏ ꯋꯥꯌꯥꯅꯥꯠ ꯇꯅꯦꯜ ꯅꯤꯡꯈꯥꯏꯕꯒꯤ ꯊꯧꯗꯣꯛ ꯑꯗꯨ ꯀꯨꯞꯅ ꯊꯤꯖꯤꯜꯂ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ꯄꯥꯝꯖꯕ ꯈꯣꯏꯗꯥꯖꯕ ꯃꯥꯅ ꯂꯥꯛꯂꯕꯗ ꯍꯥꯡꯂꯝꯕ ꯊꯃꯣꯏꯁꯨ ꯅꯨꯡꯁꯤꯕꯅ ꯊꯜꯂꯤ ꯉꯁꯤꯗꯤ ꯑꯁꯨꯛ ꯅꯨꯡꯁꯤꯕ ꯅꯍꯥꯛꯁꯦ ꯊꯥꯗꯣꯛꯂꯔꯣꯏ ꯄꯨꯟꯁꯤꯒꯤ ꯅꯪꯒꯤ ꯋꯥꯈꯜ ꯈꯜꯂꯒ ꯄꯣꯊꯥꯖꯩ ꯊꯃꯣꯏꯅ

0: 哎呦，恁肯定给他们给油他们不弄那一帮也没拿吧？
1: 爸爸，哎呀，那我哎，
0: 哈，可怜啊，恁该丢了给，还有哈。那个还有给丢了不给？以前的话你不不给丢了不给？
1: 爸爸那还在呢，他们已经没着地，有他个故意害的呢。
0: 哈，
1: 那这他们已经没着苦了呢吧？哎呦，他屋里爸爸
0: 没拿吧？那给丢了，一巴掌大哟！难怪干嘛呢？这么猛啊！一巴掌的路里不行，肯定给老害不的。哎呦，一下给丢了，
1: 皮囊那么多，
0: 皮囊跟鬼丢了给，
1: 皮囊那么多，
0: 哎呦，皮囊跟鬼丢了给，
1: 马龙给丢了，爸爸，
0: 啊，
1: 马龙给丢了，
0: 皮囊跟龙给丢了，皮囊跟龙给丢了，哎。阿彭宝，一般伊没拿包，一般的侬问他们怎么来不起兵的，对的，还起不得，真的，一般伊没拿不得包。奴婢还问奴婢谁，他怎么他们压的还多呢？一般的问他，对的，还起不得，真的，一般伊没拿吧。一般下不来了吧你，米个米馒头怎么的还多呢？能不还帮了米娜吗？
1: 呀，爸爸，我们可打米了，爸爸。爸爸，好个了，爸爸。我不想那些事，爸爸。我不想那些事。
0: 一不过，一爸不的，我是被当的仆人了。一爸下去来了，我看不上些。没事，一爸弄的来，一爸一不起来，我一不要一单可的。一爸不是被当的仆人了。不过，把你买了吧，
1: 爸爸。
0: 那一把还没路过，那有他跟路过，一把你买了吧，
1: 爸爸。
0: 那有他跟路过，
1: 那上个是还不弄是的个。哎呀，我那有他喽，那啥拉嘞，爸爸，哎拉嘞。
0: 一把你不过，爷个，一下那嘞，比啥比那个么他们的个一把你哭起呢。Shaki mai dana ku band chet tar ki da bani adabu ya sidi shaki nu si kraba ka jae du da i par bu kraba le da da i par bu ka fi ko i par i bu o
1: du mai hai bu ha
0: i par bu i
1: mo sa le chi
0: i mo dong da pa
1: ta baba hop sa le chi ta ba sa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ꯗꯒꯤ ꯂꯥꯏꯁꯣꯜ ꯏꯁꯩꯃ ꯁꯩꯔꯦꯡꯕ ꯍꯨꯏꯔꯦꯝ ꯃꯣꯇꯤꯂꯥꯜ ꯁꯤꯡ ꯏꯁꯩꯒꯤ ꯑꯍꯨꯕ ꯄꯔꯦꯡꯅ ꯀ꯭ꯔꯤꯁꯅ ꯀꯟꯍꯌꯥ ꯅꯟꯗ ꯗꯨꯂꯥ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ꯁꯍꯤ ꯑꯃꯅꯤꯒꯤ ꯃꯃꯥꯡꯗ ꯃꯇꯝ ꯍꯔꯤ ꯃꯇꯝꯗ ꯍꯥꯏꯇꯥꯔꯦ ꯏꯔꯥꯡ ꯂꯥꯛꯇ꯭ꯔꯤꯉꯩ ꯃꯇꯝ ꯑꯗꯒꯤꯗꯤ ꯀꯣꯚꯤꯗꯅ ꯂꯥꯛꯈꯤ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ꯍꯔꯥꯎꯕꯁꯤ ꯀꯔꯝ ꯃꯈꯜ ꯁꯨꯅ ꯍꯥꯏꯕꯗꯤ ꯀꯛꯆꯤꯡ ꯍꯔꯥꯎꯕ ꯑꯗꯒꯤꯗꯤ ꯍꯌꯦꯡ ꯍꯔꯥꯎꯕ ꯁꯦꯛꯃꯥꯏ ꯍꯔꯥꯎꯕ ꯍꯔꯥꯎꯕ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ꯃꯐꯝꯁꯤꯗ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ꯍꯔꯥꯎꯕ ꯑꯃꯃꯝ ꯍꯥꯞꯄꯒ ꯑꯩꯈꯣꯏ ꯀꯪꯂꯩꯁꯤꯃꯨꯛ ꯍꯔꯥꯎꯕ ꯃꯣꯏꯁꯨꯝ ꯍꯔꯥꯎꯕ ꯁꯨꯃꯥꯏꯅ ꯍꯔꯥꯎꯕꯁꯦ ꯑꯃꯃꯝ ꯍꯥꯞꯄ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ꯅꯨꯡꯇꯤꯒꯤ ꯁꯥꯇ꯭ꯔꯁꯤꯡꯁꯤꯗ ꯆꯠꯄ ꯍꯔꯥꯎꯕꯅ ꯀꯩꯅꯣ ꯑꯗꯨ ꯍꯔꯥꯎꯕꯅ ꯀꯩꯅꯣ ꯍꯥꯏꯕ ꯍꯥꯏꯗꯤ ꯆꯠꯄꯁꯤꯡ ꯃꯅꯨꯡꯗ ꯂꯩꯖꯁꯨ ꯆꯠꯄꯗ ꯃꯈꯜ ꯃꯈꯜ ꯈꯔ ꯑꯃ ꯂꯩꯔꯤꯌꯦ ꯑꯗꯩ ꯍꯥꯏꯐꯦꯠ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ꯅ ꯍꯥꯏꯔꯤꯕꯁꯤꯡꯁꯤꯒꯤ ꯃꯈꯜꯁꯤꯡꯁꯨ ꯁꯥꯇ꯭ꯔꯁꯤꯡꯁꯤꯗ ꯃꯣꯏꯗ ꯃꯣꯏꯒꯤ ꯁꯦꯂꯦꯕꯁꯇ ꯀꯩꯗ ꯀꯔꯥꯗ ꯑꯩꯈꯣꯏꯅ ꯃꯗꯨꯒꯤ ꯁꯤꯖꯤꯟꯅꯕꯅꯤꯅ ꯃꯗꯨ ꯑꯩꯈꯣꯏꯅ ꯃꯁꯤꯗꯩꯁꯤꯗ ꯑꯉꯥꯡꯁꯤꯡꯁꯤꯅ ꯃꯣꯏꯅ ꯑꯩꯈꯣꯏ ꯇꯝꯃꯤꯕ ꯁꯤꯒꯤꯁꯤꯗꯁꯨ ꯇꯝꯃꯤꯅꯦ ꯍꯧꯖꯤꯛꯁꯤ ꯍꯔꯥꯎꯕꯁꯦ ꯑꯩꯈꯣꯏꯅ ꯂꯥꯏꯒꯤ ꯍꯔꯥꯎꯕ ꯑꯁꯨ ꯑꯣꯏꯖꯔꯒꯁꯨ ꯃꯣꯏꯗꯁꯨ ꯇꯝꯕ ꯑꯃ ꯌꯥꯎꯔꯤꯕꯅꯤ ꯍꯧꯖꯤꯛꯇꯣ ꯁꯤꯅꯤ ꯑꯩꯈꯣꯏꯗꯤ ꯇꯧꯗꯦ ꯌꯥꯗꯕ ꯊꯕꯛꯁꯦ
1: ꯍꯣꯏ ꯑꯗꯨꯒ ꯑꯣꯖꯥ ꯉꯁꯤꯒꯤ ꯂꯥꯏ ꯍꯔꯥꯎꯕꯁꯤꯒꯤ ꯌꯥꯝꯅ ꯐꯖꯕ ꯑꯃꯈꯛ ꯍꯥꯏꯔꯒꯗꯤ ꯀꯔꯤꯅꯤ ꯍꯥꯏꯅ ꯍꯥꯏꯕꯤꯒꯅꯤ ꯑꯣꯖꯥ
0: ꯉꯁꯤꯒꯤ ꯍꯧꯖꯤꯛ ꯍꯔꯥꯎ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ꯒꯤ ꯐꯖꯕ ꯍꯔꯥꯎꯕꯒꯤ ꯐꯖꯕꯗꯤ ꯑꯗꯨꯝ ꯃꯁꯛꯇꯤ ꯆꯞ ꯃꯥꯟꯅꯅꯤ ꯎꯔꯤꯕ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ꯀꯥ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ꯑꯇꯣꯞꯄ ꯑꯦꯔꯤꯌꯥꯁꯤꯡꯗ ꯇꯧꯕꯁꯤꯡꯁꯤꯗꯩ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ꯒꯤ ꯏꯟꯇꯔꯇꯦꯟꯃꯦꯟꯗ ꯀꯩꯗ ꯀꯔꯥꯗ ꯑꯩꯈꯣꯏ ꯇꯧꯁꯤꯟꯕꯁꯤꯡꯗꯨꯃꯗꯤ ꯑꯩꯈꯣꯏꯅ ꯀꯣꯂꯦꯖꯀꯤ ꯊꯥꯛꯇ ꯇꯧꯕꯅꯤꯅ ꯃꯁꯤ ꯃꯤꯅ ꯉꯥꯡꯅꯒꯤꯅꯤ ꯁꯛꯅꯒꯤꯅꯤ ꯍꯥꯏꯕꯒꯤ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ꯕ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ꯌꯥꯝ ꯉꯥꯛ ꯁꯦꯟꯅ ꯁꯣꯏꯈꯤꯗꯅꯕ ꯂꯥꯟꯈꯤꯗꯅꯕ ꯍꯥꯏꯗꯤ ꯂꯥꯏꯕꯧꯗ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ꯉꯥꯡꯁꯤꯡꯅ ꯊꯧꯒꯟ ꯇꯧꯕꯗ ꯑꯣꯏꯔꯣ ꯑꯩꯈꯣꯏꯅ ꯍꯦꯟꯗꯣꯛ ꯊꯣꯏꯗꯣꯛꯄ ꯌꯥꯗꯕꯁꯦ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ꯛꯇꯝ ꯍꯥꯏꯗꯣ ꯑꯣꯏ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ꯂꯥꯏ ꯍꯔꯥꯎꯕꯒꯤꯗꯃꯛ ꯊꯕꯛ ꯃꯌꯥꯝꯁꯨ ꯆꯤꯟꯕꯤꯔꯤ ꯆꯤꯟꯕꯤꯔꯤꯉꯩ ꯃꯔꯛꯁꯤꯗ ꯉꯍꯥꯛ ꯃꯇꯝ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 ꯑꯣꯖꯥꯕꯨ ꯑꯃꯨꯛꯀ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ꯑꯗꯣꯝꯁꯨ ꯊꯥꯒꯠꯆꯔꯤ ꯑꯩꯅ
2: ꯃꯔꯨꯞꯗꯤ ꯕꯦꯛꯇꯣ ꯃꯔꯨꯞꯅ ꯅꯨꯄꯤꯒꯤ ꯐꯖꯕ ꯁꯩꯊꯥꯕꯒꯨꯝ ꯄꯥꯒꯤ ꯐꯖꯕꯁꯤꯁꯨ ꯁꯩꯊꯥꯕꯒꯤꯗꯤ ꯂꯣꯏꯕ ꯅꯥꯏꯔꯣꯏ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ꯄꯨꯝꯌꯥꯠ ꯐꯩꯖꯣꯝ ꯁꯦꯠꯂꯒ ꯈ꯭ꯋꯥꯡꯗ ꯍꯪꯒꯄꯥꯟ ꯃꯆꯨꯒꯤ ꯈ꯭ꯋꯥꯡꯆꯦꯠ ꯂꯥꯛꯄ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ꯡꯕꯗ ꯐꯖꯩ ꯍꯥꯏꯅ ꯊꯝꯖꯒꯦ
3: ꯑꯍꯥꯟꯕꯁꯤ ꯃꯔꯨꯞꯀꯤ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ꯃꯔꯥꯊꯝ
4: ꯑꯩꯒꯤ ꯃꯤꯡ ꯀꯥꯀꯨ ꯑꯍꯟꯊꯦꯝ ꯑꯩ ꯍꯧꯖꯤꯛ ꯒꯣꯕꯔꯃꯦꯟ ꯗꯥꯟꯁ ꯀꯣꯂꯦꯖꯇ ꯑꯆꯥꯔꯖ ꯁꯦꯀꯦꯟ ꯏꯌꯔ ꯂꯥꯏ ꯍꯔꯥꯎꯕꯗ ꯇꯝꯖꯔꯤ
2: ꯃꯔꯨꯞꯇꯒꯤ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ꯂꯤꯕ ꯋꯥꯐꯝꯁꯤ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ꯛꯇ ꯎꯈꯤꯗ꯭ꯔꯤꯕ ꯃꯑꯣꯡꯗ ꯍꯟꯗꯛꯁꯤ ꯂꯥꯏ ꯍꯔꯥꯎꯕꯗ ꯂꯥꯏ ꯄꯨꯕꯁꯤ ꯅꯨꯄꯤꯅ ꯑꯣꯏꯅ ꯄꯨꯕꯒꯤ ꯃꯁꯛ ꯑꯃꯈꯛ ꯑꯩꯈꯣꯏꯅ ꯎꯖꯈꯤ ꯅꯍꯥ ꯑꯃ ꯑꯣꯏꯅ ꯃꯁꯤꯗ ꯀꯔꯤ ꯋꯥꯐꯝꯗꯤ ꯊꯝꯕꯤꯅꯤꯡꯉꯤ
4: ꯇꯁꯦꯡꯅ ꯂꯥꯏ ꯄꯨꯕꯒꯤ ꯅꯨꯄꯤꯅ ꯄꯨꯕꯒꯤꯁꯦ ꯂꯥꯏꯗꯣ ꯂꯥꯏ ꯄꯨꯕꯒꯤꯁꯦ ꯑꯩꯁꯨ ꯏꯁꯥꯅꯁꯨ ꯑꯗꯨꯝ ꯁꯤꯒꯤ ꯀ꯭ꯋꯦꯁꯟꯁꯦ ꯍꯪꯖꯩ ꯍꯥꯏꯕꯗꯤ ꯁꯤꯒꯤ ꯄꯣꯠꯁꯦ ꯑꯃꯨꯛꯇ ꯎꯔꯛꯇ꯭ꯔꯤ ꯑꯩꯅ ꯍꯦꯛ ꯈꯪꯉꯛꯄꯗꯒꯤꯗꯤ ꯑꯌꯥꯝꯕꯅ ꯑꯗꯨꯝ ꯂꯥꯏꯁꯦ ꯅꯨꯄꯥꯅ ꯑꯗꯨꯝ ꯑꯌꯥꯝꯕꯗꯣ ꯂꯥꯏꯁꯦ ꯄꯨꯅꯩꯅ ꯑꯗꯨꯝ ꯈꯟꯖꯩ ꯑꯗꯣ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ꯁꯨ ꯁꯤꯒꯤ ꯃꯔꯝꯗ ꯌꯥꯝ ꯀꯥ ꯍꯦꯟꯅ ꯈꯪꯕꯗꯤ ꯑꯣꯏꯖꯗꯦ ꯑꯗꯨꯕꯨ ꯑꯩꯒꯤ ꯃꯣꯠꯇꯗꯤ ꯃꯁꯤ ꯌꯥꯗꯕ꯭ꯔꯥ ꯍꯥꯏꯅꯗꯤ ꯈꯪꯂꯦ ꯍꯥꯏꯕꯒꯤ ꯆꯠꯅꯕꯤ ꯑꯃꯒꯤ ꯋꯥꯡꯕꯗ ꯇꯧꯔꯛꯄ ꯍꯣꯏ ꯃꯔꯝ ꯑꯃꯕꯨꯗꯤ ꯂꯩꯔꯝꯕꯒꯤꯗꯃꯛꯇ ꯄꯨꯕꯒꯤꯗꯤ ꯄꯨꯖꯩꯅꯤ ꯑ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ꯒꯤ ꯃꯣꯠꯇ ꯑꯣꯏꯔꯒꯗꯤ ꯃꯁꯤ ꯇꯧꯍꯟꯅꯤꯡꯗꯦ ꯍꯥ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2: ꯑꯗꯨꯒ ꯃꯔꯨꯞ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ꯃꯇꯝ ꯌꯧꯔ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ꯀꯩ ꯍꯥꯏꯅꯤ ꯅꯤꯡꯉꯣ ꯆꯥꯛꯀꯧꯕ ꯆꯠꯂꯝꯗꯥꯏꯗ ꯑꯉꯥꯡꯅ ꯌꯥꯝ ꯍꯔꯥꯎꯕ ꯗ꯭ꯔꯦꯁ ꯂꯩꯔꯝꯗꯥꯏꯒꯤ ꯃꯃꯥꯗ ꯅꯤꯡꯉꯥꯏꯒ ꯇꯧꯔꯒ ꯍꯔꯥꯎ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ꯀꯔꯤꯗꯤ ꯐꯥꯎ
4: ꯊꯦꯡꯅ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ꯅ ꯑꯥꯔꯇꯤꯁ ꯑꯃꯗꯗꯤ ꯍꯦꯟꯅ ꯐꯥꯎꯔꯝꯒꯅꯤꯅ ꯈꯜꯂꯤ ꯁꯤꯒꯤ ꯃꯇꯥ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ꯔꯇꯤꯁ ꯅꯠꯇꯕ ꯏꯆꯝ ꯆꯝꯕ ꯃꯤ ꯑꯃꯗꯗꯤ ꯀꯌꯥ ꯐꯥꯎꯔꯝꯗꯣꯏ ꯃꯥꯟꯗꯦ ꯂꯥꯏ ꯍꯔꯥꯎꯕ ꯃꯇꯝ ꯌꯧꯔꯛꯄ ꯃꯇꯝ ꯑꯗꯩ ꯑꯩꯈꯣꯏꯒꯤ ꯀꯥꯡ ꯌꯧ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ꯍꯔꯥꯎ ꯀꯨꯝꯍꯩꯅ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ꯗ ꯑꯗꯨꯝ ꯌꯥꯎꯅꯤꯡꯕ ꯏꯊꯤꯜꯁꯦ ꯑꯗꯨꯝ ꯐꯥꯎꯋꯦ ꯃꯥꯒꯤ ꯃ꯭ꯌꯨꯖꯤꯛꯀꯤ ꯑꯩꯈꯣꯏꯒꯤ ꯗꯣꯟ ꯌꯩꯕꯒꯤ ꯄꯦꯅꯥ ꯈꯣꯡꯕ ꯑꯦꯅꯤ ꯏꯟꯁꯇ꯭ꯔꯨꯃꯦꯟ ꯑꯃꯈꯛꯅ ꯍꯔꯥꯎ ꯀꯨꯝꯍꯩꯒꯤ ꯊꯤ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ꯁꯥꯗ ꯖꯒꯣꯏ ꯁꯥꯅꯤꯡꯕ ꯑꯗꯩ ꯌꯨꯝꯗꯒꯁꯦ ꯂꯩꯔꯝꯕꯒꯁꯦ ꯀꯩꯒꯨꯝꯕ ꯂꯥꯏ ꯍꯔꯥꯎꯕꯒꯤꯅꯦ ꯈꯣꯠꯄꯒꯤꯅꯦ ꯌꯥꯎꯁꯤ ꯈꯣꯠꯁꯤꯒ ꯏꯁꯨꯡ ꯏꯃꯥꯟꯅꯕꯗꯒ ꯍꯧꯔꯛꯄꯗ ꯍꯦꯟꯅ ꯃꯀꯣꯛ ꯊꯪꯉꯒ ꯌꯥꯎꯅꯕ ꯑꯗꯨꯝ ꯍꯣꯠꯅꯖꯩ
2: ꯊꯥꯒꯠꯆꯔꯤ ꯃꯔꯨꯞꯀꯤ ꯃꯣꯠ ꯐꯣꯡꯗꯣꯛꯄꯤꯔꯝꯕ ꯃꯔꯨꯞꯄꯨ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4: ꯊꯥꯒꯠꯆꯔꯤ
1: ꯍꯧꯖꯤꯛꯇꯤ ꯃꯔꯨꯞ ꯐꯥꯃꯛꯁꯨ ꯋꯥꯔꯤ ꯁꯥꯟꯅꯈ꯭ꯔꯕꯅꯤꯅ ꯍꯧꯖꯤꯛꯁꯦ ꯃꯔꯨꯞ ꯑꯃꯗ ꯑꯃꯨꯛ ꯂꯥꯛꯑꯀꯥꯟꯗ ꯃꯔꯨꯞ ꯍꯧꯖꯤꯛꯁꯦ ꯀꯣꯂꯦꯖ ꯑꯁꯤꯗ ꯀꯔꯤ ꯇꯝꯕꯤꯕꯅꯣ ꯍꯥꯏꯕꯗꯣ ꯑꯝꯇꯪ ꯊꯝꯕꯤꯌꯣ ꯏꯁꯥꯒꯤ ꯃꯤꯡꯁꯨ
5: ꯑꯩꯒꯤ ꯃꯤꯡ ꯕꯤꯗ꯭ꯌꯥꯁ꯭ꯋꯔꯤ ꯄꯣꯠꯁꯝꯕꯝ ꯑꯩ ꯀ꯭ꯋꯥꯀꯩꯊꯦꯜ ꯃꯣꯔꯣꯝꯄꯨꯔ ꯂꯩꯀꯥꯏꯗꯒꯤ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ꯒꯣꯔꯃꯦꯟ ꯗꯥꯟꯁ ꯀꯣꯂꯦꯖ ꯑꯁꯤꯗ ꯑꯩ ꯑꯆꯥꯔꯌꯥ ꯔꯥꯁꯇ ꯂꯣꯏꯁꯤꯟꯖꯔꯦ
1: ꯍꯣꯏ ꯑꯗꯨ ꯉꯁꯤꯒꯤ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ꯂꯥꯏ ꯍꯔꯥꯎꯕ ꯃꯈꯜ ꯃꯌꯥꯝ ꯑꯃꯗꯤ ꯂꯩ ꯍꯥꯏꯔꯤꯕ ꯂꯥꯏ ꯍꯔꯥꯎꯕ ꯑꯁꯤꯗ ꯃꯈꯜ ꯀꯌꯥ ꯑꯃꯁꯨ ꯂꯩ ꯍꯥꯏꯅ ꯍꯥꯏꯕꯤꯔꯛꯏ ꯑꯗꯨꯅ ꯉꯁꯤꯒꯤ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ꯂꯥꯛꯄꯤꯗ꯭ꯔꯤꯉꯩꯗ ꯅꯍꯥ ꯑꯃ ꯑꯣꯏꯅ ꯂꯥꯏ ꯍꯔꯥꯎꯕ ꯁꯔꯨꯛ ꯌꯥꯕ ꯆꯠꯀꯗꯣꯏꯅꯤ ꯖꯒꯣꯏ ꯁꯥꯔꯨꯒꯗꯣꯏ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ꯒ ꯂꯥꯛꯄꯤꯔꯝꯗ ꯁꯤꯗ ꯀꯔꯤ ꯐꯥꯎꯕꯤꯕꯒꯦ
5: ꯅꯨꯡꯉꯥꯏꯕ ꯄꯣꯛꯑꯦ ꯍꯥꯏꯕꯗꯤ ꯂꯥꯏ ꯍꯔꯥꯎꯕ ꯍꯥꯏꯕꯁꯦ ꯃꯌꯥꯝꯗ ꯈꯪꯍꯟ ꯍꯥꯏꯕꯗꯤ ꯄꯥꯎꯇꯥꯛꯒꯨꯝꯕꯅꯦ ꯁꯤꯒꯨꯝꯕꯁꯦ ꯑꯩꯈꯣꯏꯅ ꯎꯖꯕ ꯐꯪꯒꯅꯤ ꯇꯥꯖꯕ ꯐꯪꯒꯅꯤ ꯑꯅꯧꯕ ꯄꯔꯥ ꯑꯃ ꯇꯝꯕ ꯐꯪꯒꯅꯤ ꯍꯥꯏꯕꯒꯤꯗꯃꯛꯇ ꯏꯁꯥꯗ ꯌꯥꯝ ꯊꯤꯅ ꯅꯨꯡꯉꯥꯏꯅ ꯍꯥꯏꯕꯗꯤ ꯉꯁꯤꯃꯗꯤ ꯁꯤꯃꯗꯤ ꯈꯪꯒꯅꯤꯀꯣ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ꯂꯥꯛꯑꯒ ꯑꯗꯨꯃꯥꯏꯅ ꯖꯒꯣꯏꯁꯨ ꯁꯥꯕ ꯐꯪꯖꯒꯅꯤ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ꯅ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ꯗ ꯐꯪꯖꯒꯅꯤ ꯈꯟꯅ ꯍꯔꯥꯎꯅ ꯑꯗꯨꯝ ꯍꯔꯥꯎꯕ ꯁꯦꯝꯕ ꯂꯥꯛꯆꯩ ꯍꯥꯏ

0: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ꯅꯗꯤ ꯍꯦꯛ ꯄꯨꯕꯇꯟꯁꯨ ꯌꯥꯎꯋꯦ ꯑꯗꯣ ꯃꯁꯤ ꯀꯃꯥꯏꯅ ꯈꯟꯕꯤꯕꯒꯦ?
1: ꯄꯨꯕꯇꯟ ꯍꯥꯏꯕꯁꯦ ꯃꯤꯒꯤ ꯃꯤꯒꯤ ꯋꯥꯈꯜꯂꯣꯟ ꯍꯥꯏꯗꯨꯅꯤ. ꯑꯩꯒꯤ ꯑꯣꯏꯅꯗꯤ ꯄꯨꯍꯟꯅꯤꯡꯉꯦ ꯍꯥꯏꯕꯗꯤ ꯏꯁꯣꯔ ꯑꯃꯒꯤ ꯊꯧꯒꯠ ꯐꯪꯕ ꯍꯥꯏꯕꯁꯦ ꯃꯍꯩ ꯆꯥꯎꯅ ꯐꯪ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ꯗꯨꯅ ꯄꯨꯖꯅꯤꯡꯕ ꯄꯨꯖꯅꯤꯡꯗꯕ ꯍꯥꯏꯕꯗꯨꯗꯤ ꯃꯣꯏ ꯃꯣꯏꯒꯤ ꯑꯄꯥꯝꯕ ꯃꯤ ꯃꯤ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ꯅ ꯁꯦꯝꯗꯣꯛꯎꯕ ꯌꯥꯕ ꯂꯩꯇ꯭ꯔꯦ. ꯑꯗꯨꯕꯨ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ꯂꯩꯁꯥꯕꯤꯁꯤꯡ ꯑꯣꯏꯔꯁꯨ ꯃꯁꯨꯁꯨ ꯑꯗꯨꯝ ꯄꯨꯅꯕ ꯌꯥꯎꯔꯤ. ꯄꯨꯕꯤꯌꯨ, ꯂꯥꯏꯒꯤ ꯊꯧꯒꯜ ꯇꯧꯕꯤꯌꯨ. ꯂꯥꯏꯒꯤ ꯊꯧꯒꯜ ꯍꯥꯏꯕꯁꯦ ꯄꯨꯟꯁꯤꯗ ꯀꯩꯁꯨ ꯐꯪꯉꯔꯣꯏꯗꯕ ꯃꯄꯣꯠ ꯑꯃ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ꯒꯤ ꯃꯍꯩ ꯆꯥꯎ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ꯗꯤ ꯌꯥꯝ ꯑꯆꯧꯕ ꯃꯐꯝ ꯑꯃ ꯍꯥꯏꯇꯥꯔꯦ. ꯊꯝꯖꯒꯦ.
0: ꯍꯣꯏ,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ꯃꯔꯨꯞ, ꯅꯍꯥꯁꯤꯡꯁꯤꯅ ꯍꯦꯛ ꯀꯅꯥꯒꯨꯝꯕꯅ ꯈꯪꯕꯁꯨ ꯌꯥꯎꯏ ꯑꯗꯨꯕꯨ ꯈꯪꯗꯕꯁꯨ ꯌꯥꯎꯏ. ꯑꯩꯈꯣꯏꯅ ꯂꯥꯏ ꯍꯔꯥꯎꯕ ꯃꯇꯝꯗ ꯄꯥꯡꯊꯣꯛꯏꯕ ꯃꯌꯥꯝꯁꯤ ꯃꯤꯑꯣꯏꯕ ꯑꯃꯅ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ꯍꯤꯡꯒꯅꯤ, ꯃꯤꯑꯣꯏꯕ ꯑꯃ ꯀꯃꯥꯏꯅ ꯁꯦꯝꯃꯛꯏ ꯍꯥꯏꯕ ꯄꯨꯟꯁꯤꯔꯣꯜꯅꯆꯤꯡꯕ ꯀꯌꯥ ꯑꯃ ꯇꯥꯛꯏꯕꯅꯦꯕ. ꯑꯗꯨꯅ ꯍꯥꯏꯔꯤꯕꯁꯤꯡꯁꯤꯡ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ꯁꯤꯅ ꯂꯥꯏ ꯍꯔꯥꯎꯕ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ꯔꯀꯥꯟꯗ ꯃꯈꯣꯏꯁꯤꯡꯅ ꯑꯩꯈꯣꯏꯅ ꯇꯝꯍꯧꯅꯕ ꯈꯪꯍꯧꯅ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ꯜ ꯑꯁꯤꯅ ꯀꯃꯥꯏꯅ ꯍꯧꯔꯛꯏ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 ꯈꯪꯖꯅꯕꯒꯤ ꯃꯤꯀꯨꯞ ꯑꯗꯨ ꯂꯧ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ꯕꯁꯤ ꯂꯩꯕ꯭ꯔꯥ? ꯃ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ꯂꯩ. ꯂꯥꯏ ꯍꯔꯥꯎꯕꯁꯤꯗ ꯎꯠꯂꯤꯁꯦ ꯄꯨꯟꯁꯤꯔꯣꯜ ꯍꯥꯏꯕꯗꯤ ꯃꯤꯑꯣꯏꯕ ꯑꯃꯁꯦ ꯀꯔꯝꯅ ꯐꯣꯔꯃꯦꯁꯟ ꯀꯃꯥꯏꯅ ꯇꯧꯔꯛꯏ, ꯀꯔꯤꯗꯒꯤ ꯍꯧꯔꯛꯏ, ꯌꯨꯝ ꯀꯃꯥꯏꯅ ꯁꯥꯒꯅꯤ ꯍꯥꯏꯕꯗꯤ ꯃꯤꯑꯣꯏꯕ ꯑꯃꯅ ꯍꯤꯡꯕꯗꯒꯤꯅ ꯁꯤꯕ ꯐꯥꯎꯕꯗ ꯆꯪꯗꯕ ꯌꯥꯗ꯭ꯔꯕ ꯃꯆꯥꯛ ꯃꯌꯥꯝꯁꯤꯡ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ꯁꯤꯗ ꯄꯔꯤꯡ ꯑꯣꯏꯅ ꯐꯖꯅ ꯎꯠꯂꯤꯕꯅꯤ. ꯑ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ꯊꯧꯒꯜꯂꯣꯟ ꯕꯦꯕꯥꯔ, ꯃꯥꯂꯦꯝ ꯂꯩꯁꯦꯝꯂꯣꯟ ꯀꯌꯥ ꯑꯃ ꯎꯕ ꯐꯪꯏ. ꯑ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ꯁꯦ ꯍꯧꯖꯤꯛꯀꯤ ꯅꯧ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ꯍꯥꯔꯣꯜꯁꯤꯡꯅ ꯈꯪꯕꯗ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ꯔꯕ ꯑꯃꯗꯤ ꯑꯣꯏ. ꯑꯗꯨꯅ ꯅꯍꯥꯁꯤꯡꯅ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ꯂꯥꯏꯕꯨꯡꯁꯤꯗ ꯎꯠꯂꯤ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ꯀꯥꯏꯅꯤ, ꯍꯧꯕꯗꯒꯤꯅ ꯂꯣꯏꯕ ꯐꯥꯎꯕ ꯑꯆꯦꯡ ꯑꯁꯦꯡꯕ ꯑꯆꯨꯝ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ꯗꯣ ꯂꯣꯏꯅꯃꯛ ꯎꯕ ꯐꯪꯉꯕ ꯉꯥꯛꯇꯅꯤ. ꯑꯗꯨꯗꯨꯅ ꯅꯍꯥꯔꯣꯜꯁꯤꯡꯅ ꯂꯥꯏ ꯍꯔꯥꯎꯕꯁꯤꯡꯅ ꯆꯠꯄꯤꯔꯒ ꯄꯨꯟꯁꯤ ꯑꯁꯦ ꯀꯔꯝꯅ ꯐꯣꯔꯃꯦꯁꯟ ꯂꯥꯛꯈꯤꯕꯅꯣ, ꯀꯃꯥꯏꯅ ꯇꯧꯔ ꯍꯤꯡꯒꯗꯕꯅꯣ, ꯃꯤ ꯑꯃ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ꯀꯔꯝꯕ ꯄꯣꯠꯁꯛꯆꯪꯉꯤ,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ꯗꯣ ꯌꯦꯡꯍꯟꯅꯤꯡꯉꯤ.
0: ꯑꯗꯨ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
1: ꯑꯁꯨꯝ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 ꯊꯦꯡꯛ ꯌꯨ.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ꯁꯤꯗꯤ ꯃꯔꯨꯞ ꯗꯤꯕꯦꯛꯇꯣ ꯖꯒꯣꯏ ꯁꯥꯒꯗꯕꯒꯤ ꯉꯥꯏꯔꯒ ꯂꯩꯕ ꯃꯔꯨꯞ ꯑꯃꯈꯛꯁꯨ ꯃꯥꯜꯂꯤ. ꯑꯗꯣ ꯃꯔꯨꯞꯁꯤꯗ ꯍꯥꯟꯅꯇ ꯖꯒꯣꯏ ꯁꯥꯗ꯭ꯔꯤꯉꯩꯗ ꯍꯪꯗꯣꯛꯎꯔꯁꯦ.
0: ꯍꯣꯏ, ꯂꯩꯔꯝꯃꯤꯕ ꯃꯤꯑꯣꯏꯁꯤꯡꯁꯤ, ꯃꯍꯩꯔꯣꯏꯁꯤꯡꯁꯤ ꯖꯒꯣꯏ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ꯁꯥꯅꯤꯡꯕꯅ ꯌꯥꯝ ꯍꯦꯜꯂꯕ ꯑꯣꯏꯅ ꯎꯏ. ꯑꯗꯨꯅ ꯉꯁꯤꯒꯤ ꯂꯥꯏꯕꯨꯡꯗ ꯆꯪꯒꯗꯧꯔꯤꯕ ꯇꯧꯔꯝꯃꯤꯕꯁꯤꯗꯒꯤ ꯏꯕꯥꯅꯤꯅ ꯍꯥꯏꯐꯦꯠꯇꯪ ꯀꯥꯎꯊꯣꯛꯑꯒ ꯑꯝꯇꯪ ꯍꯪꯅꯕ ꯋꯥꯔꯤ ꯁꯥꯟꯅꯅꯕ ꯇꯧꯁꯤ.
1: ꯃꯔꯨꯞꯀꯤ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ꯊꯝꯕꯤꯌꯨ.
2: ꯑꯩꯒꯤ ꯃꯤꯡꯁꯦ ꯆꯨꯅꯃꯝ ꯑꯖꯣꯏ, ꯑꯗꯨꯒ ꯑꯩꯒꯤ ꯄꯣꯛꯅꯐꯝꯅ ꯄꯨꯈ꯭ꯔꯝ ꯑꯃ ꯃꯥꯡꯂꯩꯀꯥꯏꯗꯒꯤꯅꯤ.
1: ꯃꯔꯨꯞꯁꯤ ꯍꯧꯖꯤꯛ ꯀꯔꯤ ꯀꯔꯤ ꯇꯧꯕꯤꯔꯤ ꯍꯥꯏꯕꯗꯨ ꯊꯝꯕꯤꯌꯨ.
2: ꯑꯩ ꯍꯧꯖꯤꯛꯁꯦ ꯁꯤꯒꯤ ꯒꯣꯕꯔꯃꯦꯟ ꯗꯥꯟꯁ ꯁ꯭ꯀꯨꯜ ꯑꯁꯤꯗ ꯄꯤꯁꯥꯔꯥ ꯁꯦꯀꯦꯟ ꯏꯌꯔ ꯑꯣꯏꯅ ꯏꯁꯇꯨꯗꯦꯟ ꯑꯃ ꯑꯣꯏꯅ ꯂꯩꯖ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ꯍꯧꯖꯤꯛ ꯃꯥꯁꯇꯔ ꯂꯣꯏꯖꯔꯦ. ꯑꯁꯤ ꯍꯧꯖꯤꯛ ꯀꯩꯁꯨ ꯊꯣꯏꯗꯣꯛꯄꯗꯤ ꯍꯣꯠꯅꯖꯗꯦ, ꯑꯗꯨꯝ ꯒꯣꯕꯔꯃꯦꯟ ꯗꯥꯟꯁ ꯁ꯭ꯀꯨꯜ ꯑꯁꯤꯗ ꯑꯩꯈꯣꯏ ꯃꯍꯩꯔꯣꯏ ꯑꯣꯏꯅ ꯂꯩꯖꯔꯤ.
1: ꯑꯩꯒꯤ ꯈꯪꯖꯅꯤꯡꯕꯁꯤ ꯒꯣꯕꯔꯃꯦꯟ ꯗꯥꯟꯁ ꯀꯣꯂꯦꯖ ꯑꯁꯤꯗ ꯇꯝꯒꯤ ꯍꯥꯏꯅ ꯈꯜꯂꯛꯄꯁꯦ ꯀꯔꯤꯗꯒꯤꯅꯣ ꯍꯥꯏꯕꯗꯨꯁꯨ ꯇꯥꯕꯤꯔꯤꯕꯁꯤꯡꯗ ꯅꯨꯡꯉꯥꯏꯅꯕ ꯊꯝꯕꯤꯔꯝꯃꯨ.
2: ꯑꯩꯁꯦ ꯄꯤꯛꯂꯤꯉꯩꯗꯒꯤ ꯍꯧꯅ ꯑꯥꯔꯠꯁꯦ, ꯖꯒꯣꯏꯒꯨꯝꯕ, ꯑꯗꯒꯤ ꯀꯩꯅꯣ ꯃꯣꯗꯔꯟꯒꯨꯝꯕꯁꯦ ꯌꯥꯝ ꯄꯥꯝꯖꯔꯦ. ꯑꯗꯨꯝ ꯑꯩꯈꯣꯏ ꯁ꯭ꯀꯨꯜ, ꯍꯥꯏ ꯁ꯭ꯀꯨꯜꯒꯨꯝꯕ ꯂꯥꯏꯕ ꯑꯩꯈꯣꯏ ꯇꯝꯃ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ꯃꯣꯗꯔꯟ ꯊꯣꯛꯄ, ꯐꯦꯁꯟ ꯁꯣ ꯊꯣꯛꯄ, ꯖꯒꯣꯏ ꯁꯥꯕ, ꯃꯣꯗꯔꯟ ꯗꯥꯟꯁ ꯇꯧꯕ, ꯑꯗꯨꯒꯨꯝꯕꯁꯦ ꯌꯥꯝ ꯄꯥꯝꯖꯔꯦ. ꯑꯗꯨꯒ ꯑꯩꯁꯦ ꯏꯃꯥꯟꯅꯕꯃꯈꯛ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ꯒꯣꯕꯔꯃꯦꯟ ꯗꯥꯟꯁ ꯀꯣꯂꯦꯖꯇ ꯖꯒꯣꯏꯒꯤ ꯌꯥꯝꯅ ꯌꯨꯅꯤꯛ ꯑꯣꯏꯕ ꯃꯐꯝ ꯂꯩꯌꯦ, ꯑꯗ ꯇꯝꯃꯒ ꯅꯪꯒꯤ ꯑꯄꯥꯝꯕꯗꯣ ꯀꯩꯅꯣ ꯇꯧ ꯍꯥꯏꯕꯗꯤ ꯑꯩꯁꯦ ꯁꯤꯗ ꯇꯝꯃꯀꯥꯟꯗ ꯌꯥꯝ ꯊꯋꯥꯏ ꯌꯥꯎꯅ ꯏꯁꯥꯅ ꯄꯥꯝꯅ ꯆꯪꯖꯔꯛꯈꯤꯕꯅꯤ.
1: ꯊꯥꯒꯠꯆꯔꯤ ꯃꯔꯨꯞꯀꯤ ꯑꯆꯤꯟꯕ ꯃꯇꯝ ꯀꯌꯥ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ꯕ,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ꯌꯨ ꯍꯥꯏ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ꯝꯖꯔꯤ.
2: ꯑꯀꯥꯁꯕꯥꯅꯤꯕꯨꯁꯨ ꯊꯥꯒꯠꯆꯔꯤ.
0: ꯅꯥꯀꯟꯗ ꯂꯩꯔꯤꯕ ꯃꯔꯨꯞꯁꯤ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ꯃꯔꯨꯞꯀꯤ ꯃꯤꯡ ꯑꯃꯗꯤ ꯀꯣꯂꯦꯖ ꯑꯁꯤꯗ ꯀꯔꯤ ꯇꯝꯕꯤꯔꯤꯅꯣ ꯍꯥꯏꯕꯗꯨ ꯑꯝꯇꯪ ꯊꯝꯕꯤꯌꯨ.
3: ꯑꯍꯥꯟꯕꯗ ꯂꯥꯛꯄꯤꯕ ꯃꯌꯥꯝ ꯀꯥꯏ ꯈꯣꯝꯅꯕ ꯆꯠꯂꯤ. ꯑꯩꯒꯤ ꯃꯤꯡ ꯃꯩꯇꯩꯂꯩꯃ ꯋꯥꯍꯦꯡꯕꯝ. ꯑꯩ ꯂꯩꯐꯝꯅ ꯀꯣꯝꯕ ꯈꯦꯇ꯭ꯔꯤ ꯂꯩꯀꯥꯏꯗꯩꯅꯦ. ꯑꯩ ꯍꯧꯖꯤꯛꯁꯦ ꯄꯥꯁ ꯑꯥꯎꯠ ꯁ꯭ꯇꯨꯗꯦꯟ ꯑꯃꯗꯤ ꯑꯣꯏꯖꯔꯦ, ꯑꯗꯨꯕꯨ ꯑꯩ ꯕꯤꯁꯥꯔꯠ ꯊꯥꯏꯌꯔ ꯀꯣꯔꯁ ꯑꯃ ꯂꯣꯏꯖꯔꯦ, ꯑꯗꯨꯒ ꯆꯥꯔꯤꯌꯥ ꯔꯥꯁꯁꯨ ꯂꯣꯏꯖꯔꯦ, ꯑꯗꯨꯒ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ꯍꯟꯗꯛ ꯄꯥꯁ ꯑꯥꯎꯠ ꯑꯣꯏꯔꯤꯅꯦꯕ ꯍꯟꯗꯛꯀꯤ ꯆꯍꯤꯁꯤꯗ.
0: ꯑꯗꯨꯒ ꯁꯣꯝꯅ ꯖꯒꯣꯏꯁꯤ ꯄꯥꯝꯕꯤꯕꯒꯤꯗꯃꯛꯇ ꯍꯥꯏꯔꯤꯕꯁꯤꯡꯁꯤ ꯉꯁꯤꯒꯤ ꯑꯥꯔꯠ ꯍꯥꯏꯕ ꯂꯝꯁꯤꯗ ꯄꯥꯝꯕꯤꯕ ꯊꯝꯃꯣꯏꯅ ꯈꯣꯏꯗꯥꯕꯤꯕ ꯀꯌꯥꯁꯤꯅ ꯉꯁꯤꯒꯤ ꯃꯌꯥꯝꯁꯤ ꯇꯝꯕꯤꯔꯤꯕ ꯑꯣꯏ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ꯕꯨ ꯍꯥꯏꯔꯤꯕꯁꯤꯡ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ꯇꯝꯃꯒꯦꯅ ꯈꯟꯕꯤꯔꯛꯈꯤꯕꯅꯣ ꯍꯥꯏꯕꯗꯨ ꯍꯥꯟꯅ ꯑꯝꯇꯪ ꯍꯥꯏꯕꯤꯌꯨ.
3: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ꯒꯤ ꯑꯦꯝꯁꯦ ꯂꯣꯌꯔ ꯑꯣꯏꯕ ꯄꯥꯝꯖꯩꯕꯀꯣ, ꯑꯗꯨꯕꯨ ꯕꯠ ꯑꯩꯒꯤ ꯃꯃꯥꯁꯦ ꯖꯒꯣꯏꯒꯤ ꯑꯣꯖꯥꯅꯦ, ꯑꯗꯨꯕꯨ ꯑꯩ ꯇ꯭ꯋꯦꯜꯐ ꯄꯥꯁ ꯇꯧꯔ ꯃꯇꯨꯡꯗ ꯑꯩꯁꯦ ꯃꯤꯡ ꯆꯟꯕ ꯆꯠꯂꯦ, ꯑꯗꯨꯕꯨ ꯑꯩ ꯆꯦꯟꯊꯣꯔꯛꯑꯦ. ꯑꯗꯨꯒ ꯁꯤꯗꯩꯁꯦ ꯇꯝꯃꯦ, ꯃꯤꯡ ꯆꯜꯂꯦ, ꯑꯗꯨꯒ ꯆꯪꯉꯨꯔ ꯃꯇꯝꯗ ꯑꯩꯅ ꯈꯜꯂꯨꯁꯤꯅ ꯃꯇꯝ ꯑꯗꯨꯒꯤ ꯂꯥꯏ ꯍꯔꯥꯎꯕ ꯎꯈꯤꯕ ꯃꯤꯠ ꯃꯥꯡꯗ ꯎꯈꯤꯕꯒꯤ ꯂꯥꯏ ꯍꯔꯥꯎꯕ ꯖꯒꯣꯏ ꯁꯨꯃꯥꯏꯅ ꯇꯝꯃꯤꯀꯣ, ꯋꯥꯈꯜꯗ ꯑꯩꯅ ꯆꯨꯔꯥꯛꯁꯤ ꯄꯨꯔꯥ ꯃꯣꯗꯔꯟꯒꯤ ꯗꯥꯟꯁꯇꯨꯒ ꯃꯤꯛꯁ ꯑꯞ ꯂꯩꯔꯝꯒꯗ꯭ꯔꯅ ꯈꯜꯂꯒ ꯂꯥꯛꯈꯤꯕꯅꯦꯕꯀꯣ. ꯍꯥꯏꯗꯤ ꯀꯣꯂꯦꯖ ꯑꯃ ꯑꯣꯏꯔꯒꯗꯤ ꯄꯨꯟꯅ ꯂꯩꯔꯝꯒ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 ꯑꯃꯗ ꯁꯤꯕ ꯑꯍꯨꯝꯁꯤꯕꯨ ꯇꯝꯕꯅꯦꯅ ꯑꯣꯖꯥꯅ ꯍꯥꯏꯌꯦ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ꯑꯩꯅ ꯍꯦꯛ ꯂꯣ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ꯂꯥꯏ ꯍꯔꯥꯎꯕ ꯇꯝꯒꯦꯅ ꯈꯜꯂꯦ ꯑꯗꯨꯕꯨ ꯑꯩꯁꯦ ꯂꯥꯏ ꯍꯔꯥꯎꯕ ꯑꯆꯥꯔꯤꯌꯥꯁꯤꯗꯗꯤ ꯑꯩꯈꯣꯏꯒꯤꯁꯦ ꯃꯤꯅꯗꯤ ꯀꯔꯤ ꯍꯥꯏꯅꯤ ꯖꯒꯣꯏ ꯇꯝꯃꯦ ꯍꯥꯏꯔꯒ ꯑꯗꯨꯝ ꯂꯥꯏꯕ ꯃꯥꯟꯕꯁꯤꯗ ꯑꯩꯈꯣꯏꯅꯗꯤ ꯍꯦꯛꯇ ꯆꯪꯉꯨꯔꯒ ꯖꯒꯣꯏ ꯇꯝꯃꯒ ꯂꯥꯏꯔꯤꯛꯀ ꯃꯩ ꯂꯩꯔꯦꯗꯤ ꯍꯥꯏꯕ ꯖꯒꯣꯏꯁꯦ ꯄ꯭ꯂꯁ ꯂꯥꯏꯔꯤꯛꯅꯦꯕ ꯏꯖꯨꯀꯦꯁꯟꯁꯦ ꯇꯧꯔꯤꯅꯦꯕ ꯑꯗ ꯑꯩꯈꯣꯏꯒꯤ ꯊꯤꯑꯣꯔꯤ ꯌꯥꯎꯔꯛꯏ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ꯅ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ꯀꯃꯥꯏꯅ ꯇꯧꯁꯤꯒꯦ ꯍꯥꯏꯕꯁꯦ ꯀꯔꯤ ꯍꯥꯏꯅꯤ ꯃꯤꯅ ꯖꯒꯣꯏ ꯈꯛꯇꯪ ꯁꯥꯔꯒ ꯄꯔꯐꯣꯃꯦꯟꯁ ꯎꯠꯂꯒ ꯂꯣꯏꯁꯟꯕ ꯑꯗꯨꯃꯥꯏꯅ ꯈꯟꯕ ꯑꯗꯨ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ꯒꯤ ꯖꯒꯣꯏꯁꯤꯗꯤ ꯑꯩꯈꯣꯏꯅ ꯅꯣꯡꯃꯗ ꯍꯤꯡꯉꯤꯕ ꯀꯃꯥꯏꯅ ꯃꯤ ꯑꯃꯅ ꯄꯣꯛꯂꯛꯄ ꯃꯤ ꯑꯃꯅ ꯍꯤꯡꯕ ꯃꯤ ꯑꯃꯅ ꯁꯤꯕ ꯍꯥꯏꯕꯁꯦ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ꯇꯝꯃꯤ ꯀ꯭ꯂꯥꯁꯦꯁꯁꯦ ꯐꯖꯅ ꯇꯝꯃꯤꯅꯦꯕ ꯑꯗꯨꯕꯨ ꯃꯤꯅ ꯌꯦꯡꯉꯛꯄꯗꯗꯤ ꯃꯤꯠꯌꯦꯡꯗꯗꯤ ꯖꯒꯣꯏ ꯁꯥꯕꯤ ꯑꯣꯏꯅ ꯎꯏ ꯑꯗꯨꯕꯨ ꯌꯥꯝꯅꯗꯤ ꯅꯨꯡꯉꯥꯏꯖꯗꯦ ꯃꯍꯥꯏꯗꯤ ꯄꯨꯟꯅ ꯆꯪꯉ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ꯂꯥꯏ ꯍꯔꯥꯎꯔꯤꯕ ꯂꯥꯏꯕꯨꯡꯁꯤꯁꯨ ꯆꯪꯉꯛꯑꯒ ꯃꯤꯠꯌꯦꯡꯗ ꯊꯝꯕꯣꯏ ꯇꯥꯗꯦ ꯌꯥꯝ ꯊꯤꯅ ꯈꯦꯠꯅꯔꯅꯤ ꯑꯇꯣꯞꯄ ꯂꯥꯏ ꯍꯔꯥꯎꯕ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ꯑꯩꯈꯣꯏꯒꯤ ꯀꯣꯂꯦꯖꯁꯤꯒꯤ ꯂꯥꯏꯕꯨꯡꯁꯤꯗ ꯍꯔꯥꯎꯔꯤꯕ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ꯈꯦꯠꯅꯔꯅꯤ
0: ꯌꯥꯝꯅ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ꯟꯁꯨ ꯊꯝꯕꯤꯔꯤꯕ ꯑꯩꯅ ꯍꯧꯖꯤꯛꯁꯦ ꯎꯖꯕ ꯃꯇꯝꯗꯁꯨ ꯂꯥꯏꯕꯨꯡꯁꯤꯗ ꯂꯩꯔꯤꯁꯦ ꯐꯤꯖꯣꯜ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ꯛ ꯁꯦꯠꯂꯤ ꯑ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ꯁꯤꯒꯤ ꯑꯣꯏꯕ ꯅꯨꯄꯤꯁꯤꯡꯒꯤ ꯐꯤꯖꯣꯜ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ꯕ
3: ꯂꯩ ꯑꯍꯨꯝ ꯊꯣꯛꯅ ꯂꯩꯌꯦ ꯍꯥꯏꯗꯤ ꯏꯪꯈꯠꯂꯛꯂꯤꯕꯤ ꯑꯗꯨ ꯂꯩꯗ ꯍꯥꯏꯔꯒꯅ ꯄꯣꯝꯂꯤꯕꯤ ꯁꯥꯠꯂꯛꯄꯤ ꯁꯥꯀꯥꯏꯔꯛꯄ ꯑꯗꯨꯃꯛꯅꯦꯕ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ꯏꯪꯈꯠꯂꯛ ꯄꯤꯛꯇ꯭ꯔꯨ ꯄꯤꯛꯏꯉꯩꯗ ꯁꯦꯠꯄꯁꯦ ꯑꯗꯨꯝ ꯃꯌꯥꯝꯅ ꯁꯨꯝ ꯎꯅꯔꯒꯅꯤ ꯐꯅꯦꯛ ꯈꯣꯏꯒ ꯁꯦꯠꯂꯒ ꯑꯗꯩꯗꯤ ꯀꯩꯅꯣ ꯍꯧꯖꯤꯛꯇꯤ ꯃꯔꯤꯡ ꯃꯔꯥꯡꯕ ꯕꯦꯜ ꯀꯩꯀꯥ ꯐꯖꯅ ꯂꯩꯔꯦꯀꯣ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ꯈ꯭ꯋꯥꯡꯆꯦꯠ ꯂꯥꯛꯑꯅꯤ ꯑꯗꯨꯒ ꯁꯥꯏ ꯊꯥꯗꯔꯅꯤ ꯑꯗꯨꯒ ꯀꯖꯦꯡ ꯂꯩ ꯎꯞꯄꯅꯤ ꯎꯔꯤꯁꯦ ꯊꯦꯠꯂꯅꯤ ꯏꯁꯥꯒꯤ ꯄꯥꯝꯖꯕ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ꯑꯩꯈꯣꯏꯅ ꯁꯤꯔꯤꯕ ꯂꯤꯛꯁꯦ ꯏꯅꯥꯠꯀꯤ ꯆꯠꯅꯕꯤ ꯁꯟꯗ꯭ꯔꯦꯝꯕꯤ ꯃꯔꯩ ꯁꯨꯃꯥꯏꯅ ꯁꯤꯖꯤꯟꯅꯔꯝꯃꯅꯤ ꯍꯧꯖꯤꯛꯇꯤ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ꯈꯨꯠ ꯁꯥ ꯍꯩꯔꯕ ꯃꯌꯥꯝ ꯑꯃ ꯍꯥꯏꯗꯤ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ꯝꯗ ꯊꯣꯛꯅꯔꯛꯄꯒꯤ ꯑꯗꯨꯁꯨ ꯁꯤꯖꯤꯟꯅꯔꯦ ꯑꯗꯨꯃꯥꯏꯅ ꯁꯤ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ꯅꯤꯁꯨꯕꯗ ꯑꯩꯅ ꯍꯧꯖꯤꯛ ꯁꯦꯠꯂꯤꯕ ꯐꯤꯖꯣꯟꯁꯦ ꯐꯅꯦꯛ ꯈꯣꯏꯒ ꯁꯦꯠꯂꯒ ꯐꯤꯁꯦ ꯌꯥꯜꯂꯒ ꯋꯤꯠ ꯔꯦꯁꯄꯦꯛ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ꯁꯦ ꯑꯣꯖꯥ ꯒꯨꯔꯨ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ꯗ ꯔꯦꯁꯄꯦꯛꯅꯦꯕ ꯑꯩꯒꯤ ꯐꯤꯁꯦ ꯑꯩ ꯃꯧ ꯑꯣꯏꯔꯦ ꯍꯥꯏꯕ ꯅꯠꯇꯦꯕ ꯑꯩ ꯔꯦꯁꯄꯦꯛꯇꯨꯅꯦꯕ ꯎꯠꯆꯔꯤꯁꯦ ꯑꯗꯨ ꯃꯧ ꯑꯣꯏꯇꯥꯔꯗꯤ ꯑꯩ ꯐꯤꯔꯣꯟ ꯆꯤꯡꯈꯠꯀꯅꯤ ꯐꯤꯔꯣꯟ ꯆꯤꯡꯈꯠꯂꯒ ꯐꯅꯦꯛ ꯃꯊꯛꯇ ꯅꯨꯄꯥꯒꯤ ꯅꯤꯡꯈꯝ ꯌꯦꯠꯄ ꯑꯗꯨꯃꯥꯏꯅ ꯌꯦꯂꯣ ꯐꯤ ꯑꯃꯅ ꯌꯦꯠꯀꯅꯤꯕ ꯈ꯭ꯋꯥꯡꯆꯦꯠ ꯑꯗꯣ ꯅꯤꯡ ꯀꯨꯞꯀꯅꯤ ꯑꯗꯨꯒ ꯀꯣꯛ ꯈꯨꯝꯃꯒ ꯅꯥꯆꯣꯝ ꯌꯦꯠꯂꯣꯝꯗ ꯊꯦꯠꯀꯅꯤ ꯃꯧꯅ ꯁꯤꯅꯤ
0: ꯑꯗꯨꯒ ꯃꯔꯨꯞ ꯍꯧꯖꯤꯛ ꯃꯔꯨꯞꯅꯁꯨ ꯍꯥꯏꯈꯤꯕ ꯉꯁꯥꯏ ꯑꯉꯥꯡꯁꯤꯡꯅꯁꯨ ꯁꯥꯏ ꯊꯥꯗꯕ ꯍꯥꯏꯕꯗꯨꯅꯁꯨ ꯄꯟꯕꯤꯈꯤ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ꯑꯩꯅꯁꯨ ꯍꯦꯛ ꯃꯔꯨꯞꯇ ꯎꯠꯆꯕ ꯃꯇꯝꯗ ꯀꯅꯥꯒꯨꯝꯕꯁꯤꯡꯅꯗꯤ ꯊꯣꯏꯕꯤ ꯁꯝꯀꯛ ꯍꯥꯏꯕ꯭ꯔꯥ ꯑꯗꯨꯅ ꯍꯥꯏꯅꯕꯁꯨ ꯌꯥꯎꯏ ꯑꯗꯣ ꯁꯣꯝꯁꯨ ꯑꯗꯨꯃꯥꯏꯅ ꯁꯥꯏꯁꯤ ꯊꯥꯗꯔꯒ ꯑꯩꯈꯣꯏꯒꯤ ꯄꯤꯁꯨꯝꯒꯤ ꯁ꯭ꯋꯥꯏꯗ ꯂꯩꯕꯁꯤ ꯎꯏꯌꯦꯕ ꯑꯗꯨ ꯍꯥꯏꯔꯤꯕꯁꯤ ꯉꯁꯤꯒꯤ ꯂꯥꯏ ꯍꯔꯥꯎꯕ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ꯃꯥꯒꯤ ꯆꯠꯅꯕꯤ ꯑꯗꯨ ꯉꯥꯛꯅ ꯇꯧ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ꯁꯤ ꯀꯔꯤꯒꯤ ꯑꯣꯏꯗꯨꯅ ꯍꯥꯏꯕꯗꯨ ꯁꯨꯝ ꯊꯝꯃꯦ
3: ꯑꯩ ꯑꯁꯦꯡꯕ ꯍꯥꯏꯖꯒꯦ ꯑꯩ ꯄꯤꯛꯏꯉꯩꯗ ꯁꯥꯏ ꯀꯛꯑꯝꯃꯦ ꯑꯩꯅ ꯇꯝꯃꯛꯑ ꯃꯇꯨꯡꯗ ꯁꯥꯏ ꯀꯛꯄꯁꯦ ꯀꯛ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 ꯍꯔꯥꯎ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ꯃꯥꯡꯖꯧꯅꯅ ꯑꯣꯖꯥꯁꯤꯡꯅ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ꯃ ꯄꯤꯕꯤꯔꯦ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ꯄ꯭ꯂꯁ ꯗꯤ ꯀꯦ ꯏꯝꯐꯥꯜꯅ ꯑꯩꯈꯣꯏꯒꯤ ꯚꯤꯗꯤꯑꯣ ꯑꯃ ꯀꯣꯚꯔꯦꯖ ꯇꯧꯕ ꯂꯥꯛꯀꯅꯤ ꯍꯥꯏ ꯅꯥꯆꯣꯝ ꯍꯥꯏꯗꯅ ꯑꯗꯩꯗ ꯃꯇꯝ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ꯕꯨꯡꯁꯤꯗꯤ ꯊꯥꯏꯅꯒꯤꯗꯧꯅ ꯏꯅ ꯀꯨꯞꯄꯒ ꯁꯪ ꯁꯥꯔꯒ ꯐꯖꯅ ꯅꯤꯌꯣꯝ ꯑꯃꯗ ꯂꯩꯖꯕꯅꯦ ꯑꯗꯩꯗ ꯅꯥꯆꯣꯝꯗꯣ ꯅꯨꯄꯤꯅ ꯑꯣꯏꯔꯣꯝꯗ ꯅꯥꯆꯣꯝ ꯊꯦꯠꯂꯒ ꯁꯥꯏ ꯀꯛꯑꯒ ꯊꯥꯏꯅꯉꯥꯏꯒꯤꯗ ꯆꯠꯅꯔꯝꯕ ꯐꯖꯕ ꯑꯗꯣ ꯑꯗꯨꯗꯨ ꯎꯠꯊꯣꯛꯁꯦ ꯍꯥꯏ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ꯀꯣꯂꯦꯖꯀꯤ ꯁ꯭ꯇꯨꯗꯦꯟ ꯂꯣꯏꯅꯃꯛꯁꯦ ꯑꯣꯖꯥꯁꯤꯡꯅ ꯁꯥꯏ ꯀꯛꯈꯤꯕꯅꯤ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ꯒꯤ ꯀꯣꯂꯦꯖ ꯑꯁꯤꯗ ꯂꯩꯔꯝꯃꯤꯕ ꯃꯍꯩꯔꯣꯏꯁꯤꯡ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ꯟ ꯀꯌꯥꯃꯁꯨ ꯑꯃꯗꯤ ꯐꯖꯕ ꯐꯤꯖꯣꯜ ꯀꯌꯥꯗꯅ ꯂꯩꯇꯦꯡꯂꯕ ꯀꯌꯥ ꯑꯃꯒ ꯑꯣꯏꯔꯝꯃꯦ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ꯚꯤꯛꯇꯣꯔꯤꯌꯥ ꯉꯁꯤꯒꯤ ꯃꯔꯨꯞꯁꯤꯡꯁꯤꯒꯁꯨ ꯎꯅꯕ ꯃꯇꯝꯗ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ꯑꯣꯏꯕ ꯌꯥꯕ ꯀꯌꯥꯃꯁꯨ ꯐꯪꯃꯤꯟꯅꯔꯦ ꯑꯃꯗꯤ ꯉꯁꯤꯒꯤ ꯇꯥꯕꯤꯔꯤꯕꯁꯤꯡꯅꯁꯨ ꯌꯥꯝ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ꯑꯣꯏꯕ ꯌꯥꯕ ꯀꯌꯥꯃꯁꯨ ꯁꯣꯏꯗꯅ ꯌꯥꯎ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4: ꯑꯁꯨꯝꯃꯛꯅꯤ ꯃꯔꯨꯞ ꯗꯤꯕꯦꯛꯇꯣ ꯑꯩꯈꯣꯏꯅ ꯈꯪꯂꯨꯗ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ꯈꯟꯖꯤꯜꯂꯨꯗ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ꯃꯔꯨꯞꯁꯤꯡꯅ ꯊꯝꯕꯤꯔꯛꯑꯦ
0: ꯑꯗꯨ ꯑꯣꯏꯇꯥꯔꯒꯗꯤ ꯉꯁꯤꯒꯤ ꯏꯕꯥꯅꯤꯒꯤ ꯑꯔꯣꯏꯕꯒꯤ ꯄꯨꯡꯐꯝ ꯑꯗꯨꯁꯨ ꯌꯧꯁꯤꯜꯂꯛꯑꯕ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ꯒꯤ ꯊꯧꯔꯝ ꯑꯁꯤ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ꯇꯧꯁꯤ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ꯇꯥꯇꯣꯟ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ꯏꯅꯥꯎꯇꯣꯟ.
0: ꯅꯅꯥꯎ ꯐꯤꯗꯥ ꯊꯥꯖꯔꯤ, ꯐꯤꯗꯥ 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0: ꯇꯥꯇꯣꯟ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 ꯊꯝꯖꯔꯤ. ꯉꯁꯤ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ꯃꯨꯇꯨꯝ ꯗꯤꯅꯆꯟꯗ꯭ꯔ, ꯔꯤꯇꯥꯌꯔ ꯗꯤꯄꯨꯇꯤ ꯔꯦꯖꯤꯁꯇꯔ ꯑꯦꯀꯥꯗꯃꯤꯛ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ꯝꯐꯥꯜꯅꯤ.
1: ꯑꯍꯣꯏ,
0: ꯑꯗꯨꯃꯛꯄꯨ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ꯅꯥꯇꯣꯝ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ꯊꯥꯡꯖꯤꯡ ꯍꯔꯥꯎꯕꯒꯤ ꯃꯇꯥꯡ ꯊꯝꯖꯔꯤ. ꯍꯥꯏꯔꯤꯕ ꯈꯣꯡꯖꯣꯝ ꯄꯔꯕꯁꯤꯡ ꯑ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1: ꯐꯅꯤ ꯐꯅꯤ, ꯇꯥꯃꯤꯟꯅꯁꯤ.

ꯄꯨꯡ ꯍꯦꯛ ꯉꯥꯜꯂꯕꯗꯤ ꯄꯔꯕ ꯄꯔꯕ ꯂꯣꯏꯁꯤꯜꯂꯒꯦ ꯍꯥꯏꯕꯕꯨ ꯈꯜꯂꯤꯉꯩꯒꯤ ꯇꯥꯟꯖꯥꯁꯤꯗ ꯃꯇꯝ ꯀꯧꯕꯤ ꯂꯥꯏꯔꯦꯟꯕꯤꯅ ꯈꯖꯤꯛ ꯈꯖꯤꯛ ꯍꯧꯈꯤꯕꯅ ꯆꯤꯡꯈꯩ ꯔꯤꯇꯨ ꯍꯨꯜꯂꯛꯂꯤ ꯑꯉꯥꯡꯕ ꯀꯁꯥ ꯄꯥꯎꯇꯥꯛ ꯌꯦꯜ ꯑꯉꯧꯕ ꯁꯅꯥ ꯄꯨꯔ

ꯑꯗꯨ ꯂꯩꯗ ꯀꯥꯡ ꯌꯦꯡꯏ, ꯈꯨꯕꯥꯛ ꯑꯅꯤ ꯂꯣꯟꯅꯔꯒꯅ ꯏꯄꯜꯂꯤꯕꯨꯡꯉꯣ ꯍꯥꯏꯗꯅ ꯍꯪꯒꯠꯂꯤꯌꯦ, ꯀꯔꯤꯅꯣ ꯃꯥꯅ ꯍꯪꯒꯠꯂꯤꯗꯤ? ꯌꯦꯡꯉꯨꯅꯦꯁꯤꯌꯥ, ꯀꯦꯒꯦ ꯃꯣꯏꯔꯥꯡ ꯊꯥꯡꯖꯤꯡ ꯍꯔꯥꯎꯕꯒꯤ ꯂꯩ ꯀꯠꯄ ꯂꯥꯛꯄꯕꯨ ꯅꯤꯄꯥꯑꯣ ꯅꯨꯄꯤꯑꯣ ꯍꯦꯛꯇ ꯁꯣꯔꯣꯛꯇ ꯄꯨꯝ ꯊꯟ ꯊꯟꯃꯈꯩ ꯀꯦꯔꯤꯛ ꯀꯦꯔꯤꯛ ꯏꯟꯅ ꯂꯥꯛꯄꯁꯤꯕꯨ ꯍꯧꯅꯕꯔꯅꯤ? ꯑꯥ ꯏꯄꯜꯂꯤꯕꯨꯡꯉꯣ, ꯅꯁꯥ ꯈꯨꯔꯨꯝꯖꯔꯤ ꯍꯥꯏꯖꯔꯤꯁꯤꯅꯤ, ꯑꯃꯨꯛꯇ ꯂꯥꯛꯄ ꯌꯥꯔꯣ ꯑꯝꯇ ꯍꯥꯏꯕꯤꯈꯣ ꯑꯍꯥ ꯆꯨꯝꯃꯤꯟꯍꯩ ꯆꯨꯝꯃꯤꯟꯍꯩ, ꯄꯥꯔꯤꯕꯨꯡꯉꯣ ꯏꯄꯜ ꯍꯥꯏꯈꯤꯒꯦ꯫

0: ꯂꯧꯈꯠꯆꯔꯤꯕ ꯋꯥꯍꯪ ꯑꯁꯤ ꯏꯁꯣꯛ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ꯃꯣꯏꯔꯥꯡꯊꯦꯝ ꯕꯦꯝꯕꯦꯝꯅ ꯊꯥꯕꯤꯔꯛꯄ ꯋꯥꯍꯪꯅꯤ ꯃꯁꯤ ꯑꯩꯅ ꯈꯪꯖ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ꯈꯪꯖ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ꯛ ꯃꯈꯥ ꯂꯩꯀꯥꯏꯒꯤ ꯃꯣꯏꯔꯥꯡꯊꯦꯝ ꯕꯦꯝꯕꯦꯝꯅ ꯊꯥꯕꯤꯔ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ꯛ ꯃꯈꯥ ꯂꯩꯀꯥꯏꯒꯤ ꯃꯣꯏꯔꯥꯡꯊꯦꯝ ꯕꯦꯝꯕꯦꯝꯅ ꯊꯥꯕꯤꯔꯛꯄ ꯋꯥꯍꯪꯅꯤ ꯍꯪꯕꯤꯔꯛꯂꯤꯕ ꯋꯥꯍꯪꯅ ꯇꯥꯇꯣꯟ ꯅꯁꯤꯃꯥ ꯑꯃ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ꯕꯦꯝꯕꯦꯝꯅ ꯊꯥꯕꯤꯔꯛꯄ ꯋꯥꯍꯪꯅꯤ ꯃꯔꯤꯁꯨꯕ ꯂꯧꯈꯠꯆꯔꯤꯕ ꯉꯁꯤꯒꯤ ꯋꯥꯍꯪ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 ꯑꯁꯤ ꯏꯔꯣꯏ ꯁꯦꯝꯕꯗꯒꯤ ꯄꯦꯕꯝ ꯏꯅꯥꯎꯆꯥꯅ ꯊꯥꯕꯤꯔꯛꯄ ꯋꯥꯍꯪꯅꯤ ꯍꯪꯕꯤꯔꯛꯂꯤꯕ ꯋꯥꯍꯪꯗꯤ ꯅꯅꯥꯎꯒꯤ ꯂꯐꯨ ꯄꯥꯝꯕꯤ ꯃꯉꯥꯔꯣꯝ ꯊꯥꯖꯕꯅꯤ ꯆꯥꯎꯔꯥꯛꯅ ꯐꯤꯠ 7-8 ꯔꯣꯝꯒꯤ ꯆꯥꯡꯗ ꯋꯥꯡꯂꯦ ꯑꯗꯨꯕꯨ ꯃꯅꯥꯁꯤꯡ ꯑꯌꯥꯝꯕꯅ ꯃꯍꯨꯠ ꯃꯍꯨꯠ ꯍꯨꯠꯂꯦ ꯃꯁꯤꯕꯨ ꯂꯩꯅꯥ ꯑꯣꯏ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ꯇꯤꯟꯅ ꯑꯣꯏꯔꯤꯕ꯭ꯔꯥ ꯅꯅꯥꯎꯗꯤ ꯈꯪꯖꯗ꯭ꯔꯦ ꯃꯁꯤ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ꯌꯥꯕ ꯎꯄꯥꯏ ꯑꯃꯇꯪ ꯇꯥꯛꯄꯤꯔꯛꯎ ꯍꯥꯏꯕꯤꯔꯛꯄꯅꯤ
1: ꯑꯩꯈꯣꯏꯒꯤ ꯄꯦꯕꯝ ꯏꯅꯥꯎꯆꯥ ꯏꯔꯣꯏ ꯁꯦꯝꯕꯗ ꯂꯩꯕ ꯃꯐꯝꯗ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ꯅꯥꯎꯒꯤ ꯍꯧ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ꯐꯨꯁꯤ ꯃꯥꯒꯤ ꯃꯅꯥ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ꯃꯍꯨꯠ ꯃꯍꯨꯠ ꯇꯧꯔꯦ ꯍꯥꯏꯕꯅꯤ ꯃꯁꯤ ꯃꯍꯨꯠ ꯃꯍꯨꯠ ꯇꯧꯔꯕꯅꯤ ꯇꯤꯟꯅ ꯁꯣꯏꯅ ꯑꯣꯏꯗꯣꯏꯅꯤ ꯃꯁꯤ ꯂꯩꯅꯥ ꯑꯣꯏꯔꯣ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ꯕꯗ ꯏꯅꯥꯎꯆꯥꯗ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ꯐꯨꯗ ꯅꯠꯇꯅ ꯄꯥꯝ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ꯈꯣꯏꯒꯤ ꯂꯩꯅꯥ ꯇꯤꯟꯅꯥ ꯁꯠ ꯁꯠ ꯍꯦꯛꯇ ꯇꯥꯕ ꯉꯝꯕꯁꯤ ꯃꯁꯤ ꯀꯩꯗꯧꯔꯒꯤꯕꯨ ꯑꯩꯈꯣꯏꯒꯤ ꯄꯥꯝꯕꯤꯒꯤ ꯊꯥꯕꯒꯤ ꯑꯀꯨꯝ ꯑꯔꯥꯎ ꯑꯗꯒꯤ ꯃꯥꯒꯤ ꯑꯗꯨꯒꯨ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ꯈꯔ ꯆꯞ ꯆꯞ ꯆꯥꯅ ꯍꯥꯏꯗꯤ ꯌꯥꯝꯅ ꯀꯨꯡꯁꯤꯟꯅ ꯊꯥꯖꯔꯒꯁꯨ ꯂꯩꯅꯥꯕꯨ ꯑꯣꯏꯔꯣ ꯇꯤꯟꯅꯥꯕꯨ ꯑꯣꯏꯔꯣꯗ ꯆꯣꯡꯁꯤꯟꯅꯕ ꯁꯝꯅꯅꯕꯒꯤ ꯃꯔꯝ ꯑꯃ ꯑꯣꯏꯕ ꯑꯗꯨꯅ ꯈꯔ ꯈꯔ ꯂꯥꯞꯅ ꯑꯗꯨꯝ ꯊꯥꯕꯤꯕ ꯐꯩ ꯑꯗꯨꯒ ꯏꯅꯥꯎꯁꯤ ꯐꯨꯠ 7-8 ꯋꯥꯡꯉꯦ ꯍꯥꯏꯔꯕꯅꯤꯅ ꯍꯧꯖꯤꯛꯀꯥꯟꯒꯤ ꯑꯅꯦꯝꯕꯤ ꯂꯐꯨꯁꯤꯗꯤ ꯑꯣꯏꯔꯝꯃꯔꯣꯏꯅ ꯈꯜꯂꯦ ꯃꯁꯤ ꯑꯩꯈꯣꯏꯒꯤ ꯑꯩꯈꯣꯏ ꯃꯥꯏ ꯂꯣꯀꯦꯜꯒꯤ ꯃꯩꯇꯩꯒꯤ ꯂꯣꯀꯦꯜꯁꯤꯡꯒꯤ ꯑꯣꯏꯔꯝꯒ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ꯃꯁꯤꯒꯤꯗꯃꯛꯇꯗꯤ ꯑꯩꯈꯣꯏꯅ ꯊꯥꯕ ꯃꯇꯝꯗ ꯐꯨꯠ 7-8 ꯂꯥꯞꯅꯔꯒ ꯊꯥꯕꯤꯌꯨ ꯑꯗꯨꯒ ꯌꯥꯔꯤꯉꯩꯁꯨ ꯃꯆꯥꯁꯤ ꯑꯩꯈꯣꯏꯒꯤ ꯌꯥꯝꯗꯕ ꯉꯟꯅ ꯄꯣꯍꯟꯗꯕ ꯑꯗꯨꯒ ꯍꯌꯦꯡ ꯍꯩꯁꯤꯅ ꯄꯥꯜꯂꯛꯄ ꯃꯇꯝ ꯁ꯭ꯋꯥꯏꯗ ꯄꯣꯍꯟꯕ ꯁꯨꯃꯥꯏꯅ ꯇꯧꯕꯤꯌꯨꯅ ꯍꯥꯏꯖꯒꯦ ꯑꯗꯨ ꯃꯁꯤꯗꯤ ꯁꯨꯝ ꯏꯅꯥꯎꯒꯤ ꯑꯩꯈꯣꯏꯒꯤ ꯏꯅꯥꯎꯆꯥꯒꯤ ꯑꯩꯈꯣꯏꯒꯤ ꯇꯨꯡꯗ ꯃꯤꯠ ꯃꯥꯏ ꯑꯣꯏꯅꯅꯕ ꯍꯥꯏꯖꯕꯅꯤ ꯑꯗꯨꯕꯨ ꯏꯅꯥꯎꯆꯥꯅ ꯍꯧꯖꯤꯛ ꯍꯪꯉꯛꯏꯗꯤ ꯑꯩꯈꯣꯏꯒꯤ ꯄꯥꯝꯕꯤꯁꯤꯒꯤ ꯃꯅꯥꯁꯤ ꯆꯥꯗꯅ ꯃꯍꯨꯠ ꯃꯍꯨꯠ ꯇꯧꯔꯦ ꯍꯥꯏꯕꯅꯤ ꯑꯗꯨꯅ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ꯕ ꯄ꯭ꯔꯣꯕ꯭ꯂꯦꯝꯁꯤ ꯑꯩꯈꯣꯏ ꯁꯣꯜꯚ ꯇꯧꯅꯕꯗꯤ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ꯍꯤꯗꯥꯛ ꯂꯩꯔꯤ ꯃꯁꯤ ꯀ꯭ꯂꯣꯔꯣꯄꯥꯏꯔꯤꯐꯣꯁ ꯑꯩꯈꯣꯏ ꯆꯥꯗ 20ꯒꯤ ꯃꯄꯥꯡꯒꯟ ꯌꯥꯎꯕꯁꯤ ꯃꯁꯤ ꯀꯥꯞꯊꯣꯛꯄꯤꯕ ꯌꯥꯏ ꯃꯁꯤ ꯌꯥꯝꯗ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ꯀꯩꯅꯣ ꯑꯦꯝ ꯑꯦꯜ ꯑꯅꯤ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ꯒꯤ ꯆꯥꯡꯗ ꯍꯥꯞꯀꯗꯕꯅꯤ ꯑꯗꯨꯕꯨ ꯀꯩꯅꯣ ꯑꯗꯨ ꯄꯥꯝꯕꯤꯗꯨ 7-8 ꯁꯨꯔꯤꯕꯅꯤꯅ ꯃꯥꯁꯤ ꯑꯦꯝ ꯑꯦꯜ 50 ꯏꯁꯤꯡ ꯄꯝ ꯑꯃꯒꯤ ꯆꯥꯡꯗ ꯑꯗꯨꯝ ꯀꯥꯞꯊꯣꯛꯄꯤꯕ ꯌꯥꯏ ꯃꯁꯤ ꯅꯠꯇ꯭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ꯂꯝꯗꯥ ꯁꯥꯂꯣꯊꯟ ꯀꯥꯏꯅ ꯂꯩꯔꯤ ꯃꯁꯤ ꯆꯥꯗ 5% ꯌꯥꯎꯕꯅꯤ ꯑꯗꯨꯅ ꯃꯁꯤꯁꯨ ML 30ꯗꯪ ꯄꯝ ꯑꯃꯗ ꯀꯥꯞꯊꯣꯛꯄꯤꯕ ꯌꯥꯏ ꯇꯧꯕꯗꯗꯤ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ꯃꯍꯨꯠ ꯃꯍꯨꯠ ꯑꯣꯜꯂꯤꯕ ꯇꯤꯟ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ꯂꯐꯨ ꯃꯅꯥꯁꯤꯗ ꯄꯛꯑꯒ ꯂꯩꯕ ꯂꯩꯕꯅꯤ ꯑꯗꯨꯅ ꯃꯗꯨꯒꯨꯝꯕꯒꯁꯨ ꯃꯤꯠ ꯎꯕ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ꯗꯨꯗ ꯅꯞꯅꯅꯕ ꯁ꯭ꯇꯤꯀꯔꯁꯤ ꯍꯥꯞꯄꯤꯕ ꯌꯥꯏ ꯁ꯭ꯇꯤꯀꯔꯁꯤ ꯌꯥꯎ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ꯇꯤꯟꯗꯨꯗꯁꯨ ꯁꯣꯛꯑꯣꯡꯗꯅ ꯃꯥꯒꯤ ꯑꯗꯨꯝ ꯇꯤꯟꯗꯨ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ꯔꯝ

0: ꯒ꯭ꯔꯥꯎꯟꯗ ꯊꯥ ꯑꯁꯤꯒꯤ 25ꯗꯒꯤ ꯍꯧꯔꯒꯅꯤ꯫ ꯌꯥꯎꯅꯤꯡ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ꯍꯣꯀꯤꯗꯒꯤ ꯐꯣꯔꯝ ꯂꯧꯔꯕ ꯌꯥꯒꯅꯤ ꯍꯥꯏꯔꯤ ꯔꯥꯖꯦꯁ꯫
1: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ꯝꯆꯥꯟ,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ꯁꯦꯅꯥꯄꯇꯤ ꯖꯤꯂꯥ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ꯁꯤꯡ ꯍꯛꯊꯦꯡꯅ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ꯎꯈ꯭ꯔꯨꯜꯒꯤ ꯑꯦꯝꯕꯨꯁꯇ ꯂꯩꯈꯤꯗ꯭ꯔ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ꯖꯋꯥꯟ ꯑꯅꯤ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ꯢ ꯀꯨꯃꯥꯔ ꯚꯜ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ꯑꯃꯁꯨꯡ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ꯛꯖꯝꯅ ꯉꯁꯤ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ꯔꯨꯔꯦ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ꯔꯨꯔꯦ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ꯔꯥꯝ ꯑꯕꯗꯥꯔ ꯃꯤꯅꯥꯅ ꯉꯁꯤ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ꯚꯤ ꯒ꯭ꯔꯥꯝꯖꯤ ꯊꯧꯁꯤꯜ ꯍꯧꯗꯣꯛꯅꯕ ꯁꯦꯝ ꯁꯥꯔꯤꯕꯁꯤꯡ ꯌꯦꯡꯁꯤꯟꯈ꯭ꯔꯦ꯫ ꯅꯁꯥ ꯃꯨꯛꯇ ꯚꯥꯔꯠ ꯑꯚꯤꯌꯥꯟ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ꯑꯣꯏ ꯀꯣꯇꯤ ꯀꯨꯟꯍꯨꯝꯗꯣꯏ ꯌꯧꯍꯟꯕ ꯉꯝꯂꯦ ꯍꯥꯏꯅ ꯀꯦꯟꯗ꯭ꯔꯒꯤ ꯁꯣꯁꯦꯜ ꯖꯁꯇꯤꯁ ꯑꯃꯁꯨꯡ ꯑꯦꯝꯄꯥꯋꯔꯃꯦꯟꯠ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ꯔꯤ꯫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3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ꯁꯤꯡ ꯂꯥꯏꯟ ꯑꯞ ꯂꯣꯏꯔꯦ꯫ ꯑꯍꯥꯟ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ꯐ꯭ꯔꯥꯟꯁ ꯑꯃꯗꯤ ꯃꯣꯔꯣꯀꯣ ꯂꯝꯕꯥ ꯇꯧꯅ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ꯇꯥꯕꯤꯔꯤꯕ ꯁꯤꯡꯕꯨ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ꯏꯟꯗꯤꯌꯥ ꯑꯃꯁꯨꯡ ꯃ꯭ꯌꯥꯟꯃꯥꯔ ꯑꯅꯤꯒꯤ ꯃꯔꯤ ꯑꯏꯕ ꯑꯦꯝ ꯁꯤ ꯑꯔꯨꯟ ꯄ꯭ꯔꯣꯐꯦꯁꯔ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1: ꯏꯟꯗꯤꯌꯥꯅ ꯌꯨꯝꯂꯣꯟꯅ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ꯂꯩꯅꯕ ꯃꯔꯤ ꯁꯦꯝꯒꯠꯄ ꯃꯇꯝꯗ ꯑꯇꯣꯞꯄ ꯋꯥꯐꯝ ꯀꯌꯥꯒꯤ ꯃꯊꯛꯇ ꯑꯍꯥꯟꯕ ꯑꯣꯏꯔꯤꯕ ꯋꯥꯐꯝꯗꯤ ꯌꯨꯝꯂꯣꯟꯅꯕꯒꯗꯤ ꯑꯍꯥꯟꯕ ꯑꯃꯗꯤ ꯑꯐꯕ ꯃꯔꯤ ꯊꯝꯒꯗꯕꯅꯤ ꯍꯥꯏꯕꯁꯤꯅꯤ ꯋꯥꯐꯝ ꯑꯁꯤ ꯑꯩꯈꯣꯏꯅ ꯌꯥꯅꯤꯡꯕ ꯌꯥꯅꯤꯡꯗꯕ ꯋꯥ ꯀꯌꯥ ꯑꯃ ꯂꯩꯔꯒꯁꯨ ꯏꯟꯗꯤꯌꯥꯅ ꯃꯍꯥꯛꯀꯤ ꯌꯨꯝꯂꯣꯟꯅ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ꯂꯩꯅꯕ ꯃꯔꯤꯗ ꯌꯨꯝꯂꯣꯟꯅꯕꯒꯤ ꯑꯣꯏꯕ ꯃꯃꯜ ꯑꯃ ꯄꯤꯗꯨꯅ ꯂꯥꯛꯂꯤ ꯃꯁꯤ ꯅꯦꯄꯥꯜ ꯚꯨꯇꯥꯟ ꯕꯪꯒ꯭ꯂꯥꯗꯦꯁ ꯅꯠꯇ꯭ꯔꯒ ꯃ꯭ꯌꯥꯟꯃꯥꯔ ꯑꯣꯏꯔꯣ ꯆꯞ ꯃꯥꯟꯅꯗꯨꯅ ꯂꯥꯛꯂꯤ ꯃ꯭ꯌꯥꯟꯃꯥꯔꯒ ꯏꯟꯗꯤꯌꯥꯒ ꯂꯩꯅꯕ ꯃꯔꯤ ꯑꯁꯤ ꯌꯨꯝꯂꯣꯟꯅꯕꯒꯤ ꯑꯣꯏꯕꯗꯒꯤ ꯍꯦꯟꯗꯣꯛꯇꯨꯅ ꯏꯟꯗꯤꯌꯥꯅ ꯌꯥꯝꯅ ꯂꯨꯝꯅ ꯂꯧꯖꯔꯤꯕ ꯒ꯭ꯂꯣꯕꯦꯜ ꯁꯥꯎꯠꯀꯤ ꯏꯍꯧꯒꯤ ꯃꯤꯠꯌꯦꯡꯗꯒꯤꯁꯨ ꯃꯔꯨ ꯑꯣꯏꯔꯤ ꯒ꯭ꯂꯣꯕꯦꯜ ꯁꯥꯎꯠꯀꯤ ꯃꯔꯛꯇ ꯂꯩꯕꯥꯛ ꯃꯁꯦꯜ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ꯑꯃꯗꯤ ꯁꯣꯠꯊꯍꯧꯔ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ꯊꯦꯡꯅꯔꯤꯕ ꯁꯃꯁ꯭ꯌꯥꯁꯤꯡꯗꯒꯤ ꯄꯥꯔꯥ ꯇꯝꯃꯤꯟꯅꯕꯒꯤ ꯏꯍꯧ ꯑꯁꯤꯗ ꯏꯟꯗꯤꯌꯥ ꯃꯥꯡꯖꯤꯜ ꯊꯥꯅ ꯆꯠꯂꯛꯂꯤ ꯒ꯭ꯂꯣꯕꯦꯜ ꯁꯥꯎꯠꯀꯤ ꯏꯍꯧꯗ ꯏꯟꯗꯤꯌꯥꯅ ꯂꯧꯔꯤꯕ ꯐꯤꯗꯥ ꯑꯃꯗꯤ ꯊꯧꯗꯥꯡ ꯑꯁꯤꯃꯛꯅꯁꯨ ꯁꯦꯀ꯭ꯌꯨꯔꯤꯇꯤ ꯉꯝꯈꯩ ꯂꯥꯟꯅ ꯈꯨꯟꯍꯣꯡꯕꯒꯤ ꯋꯥꯐꯝ ꯀꯌꯥꯒꯤ ꯁꯃꯁ꯭ꯌꯥ ꯀꯌꯥ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ꯖꯔꯒꯁꯨ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ꯇꯦꯡꯕꯥꯡꯅꯕ ꯈꯨꯠ ꯂꯥꯟꯅꯕꯒꯤ ꯋꯥꯐꯝ ꯀꯌꯥ ꯑꯃꯁꯨ ꯂꯧꯈꯠꯂꯤ ꯏꯟꯗꯤꯌꯥꯅ ꯃ꯭ꯌꯥꯟꯃꯥꯔꯗ ꯄꯥꯏꯈꯠꯄ ꯑꯆꯧꯕ ꯃꯦꯒꯥ ꯄ꯭ꯔꯣꯖꯦꯛ ꯑꯣꯏꯅ ꯀꯂꯥꯗꯥꯟ ꯃꯜꯇꯤ ꯃꯣꯗꯦꯜ ꯇ꯭ꯔꯥꯟꯖꯤꯠ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ꯀꯣꯔꯤꯗꯣꯔ ꯄ꯭ꯔꯣꯖꯦꯛ ꯁꯝꯅ ꯀꯂꯥꯗꯥꯟ ꯄ꯭ꯔꯣꯖꯦꯛ ꯑꯃꯗꯤ ꯏꯟꯗꯤꯌꯥ ꯃ꯭ꯌꯥꯟꯃꯥꯔ ꯊꯥꯏꯂꯦꯟꯒꯤ ꯇ꯭ꯔꯥꯏꯂꯦꯇꯔꯦꯜ ꯍꯥꯏꯋꯦ ꯑꯁꯤ ꯁꯤꯡꯊꯥꯕ ꯌꯥꯕ ꯏꯟꯗꯤꯌꯥꯅ ꯃ꯭ꯌꯥꯟꯃꯥꯔꯗ ꯄꯥꯏꯈꯠꯄ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ꯆꯥꯎꯈꯠꯅꯕ ꯄ꯭ꯔꯣꯖꯦꯛꯁꯤꯡꯅꯤ ꯃꯁꯤ ꯏꯟꯗꯤꯌꯥ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ꯆꯤꯅꯥꯒꯤ ꯋꯥ ꯑꯃꯗꯤ ꯏꯟꯗꯤꯌꯥꯅ ꯅꯣꯡꯄꯣꯛꯇ ꯌꯦꯡꯂꯤꯕ ꯑꯃꯗꯤ ꯄꯥꯝꯂꯤꯕ ꯋꯥ ꯀꯌꯥꯒ ꯁꯝ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ꯑꯣꯏꯕ ꯇꯦꯡꯕꯥꯡ ꯑꯃꯗꯤ ꯃꯉꯝ ꯁꯥꯟ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ꯏꯟꯗꯤꯌꯥꯅ ꯃ꯭ꯌꯥꯟꯃꯥꯔꯗ ꯇꯦꯡꯕꯥꯡ ꯄꯤꯗꯨꯅ ꯂꯥꯛꯂꯤ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ꯇꯦꯛꯅꯣꯂꯣꯖꯤ ꯂꯧꯎ ꯁꯤꯡꯎꯕ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ꯇ꯭ꯔꯦꯅꯤꯡ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ꯗꯤꯕ꯭ꯂꯞꯃꯦꯟꯒꯨꯝꯕ ꯍꯤꯔꯝ ꯀꯌꯥ ꯌꯥꯎꯔꯤ ꯏꯟꯗꯤꯌꯥꯅ ꯇꯦꯡꯕꯥꯡꯂꯤꯕ 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ꯏꯟꯗꯤꯌꯥꯒꯤ ꯇ꯭ꯔꯤꯄꯜ ꯑꯥꯏ ꯇꯤꯒꯤ ꯅꯣꯝꯅꯥꯗ ꯃ꯭ꯌꯥꯟꯃꯥꯔꯒꯤ ꯃꯟꯗꯂꯦꯗ ꯁꯦꯝꯒꯠꯂꯤꯕ ꯗ ꯃ꯭ꯌꯥꯟꯃꯥ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ꯇꯦꯛꯅꯣꯂꯣꯖꯤ ꯑꯁꯤꯅ ꯂꯩꯕꯥꯛ ꯑꯗꯨꯒꯤ ꯅꯦꯁꯅꯦꯜ ꯁꯦꯟꯇꯔ ꯑꯣꯐ ꯑꯦꯛꯁꯤꯂꯦꯟꯁ ꯑꯣꯏꯍ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ꯂꯤ ꯃꯁꯤ ꯏꯟꯗꯤꯌꯥꯅ ꯂꯧꯈꯠꯂꯤꯕ ꯊꯧꯔꯥꯡ ꯑꯃꯗꯤ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ꯊꯣꯏꯕ ꯑꯃꯁꯨ ꯑꯣꯏꯔꯤꯕꯅꯤ ꯕꯦꯡꯒꯂꯨꯔꯨꯗ ꯂꯩ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ꯇꯦꯛꯅꯣꯂꯣꯖꯤꯅ ꯀꯝꯄ꯭ꯌꯨꯇꯔ ꯁꯥꯏꯟꯁ ꯑꯦꯟ ꯏꯟꯖꯤꯅꯤꯌꯔꯤꯡꯗ ꯆꯍꯤ ꯃꯉꯥꯒꯤ ꯕꯤ ꯏ ꯑꯣꯅꯔꯁ ꯏꯂꯦꯛꯇ꯭ꯔꯣꯅꯤꯛꯁ ꯑꯦꯟ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ꯏꯟꯖꯤꯅꯤꯌꯔꯤꯡꯒꯤ ꯕꯤ ꯏ ꯑꯣꯅꯔꯁ ꯑꯃꯗꯤ ꯀꯝꯄ꯭ꯌꯨꯇꯔ ꯁꯥꯏꯟꯁꯇ ꯑꯦꯝ ꯏ ꯇꯝꯕꯤꯕꯗ ꯆꯪꯕ ꯃꯆꯥꯛ ꯀꯌꯥ ꯇꯦꯡꯕꯥꯡꯂꯤ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ꯇꯦꯟꯕ ꯃꯇꯝꯒꯤ ꯗꯤꯄ꯭ꯂꯣꯃꯥ ꯀꯣꯔꯁꯁꯤꯡꯒꯤꯁꯨ ꯇꯦꯡꯕꯥꯡꯂꯤ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ꯀꯦꯝꯄꯁ ꯃꯅꯨꯡꯗ ꯂꯦꯕꯣꯔꯦꯇꯔꯤ ꯑꯃꯗꯤ ꯗꯇꯥ ꯁꯦꯟꯇꯔ ꯁꯦꯝꯒꯠꯄꯗꯁꯨ ꯇ꯭ꯔꯤꯄꯜ ꯑꯥꯏ ꯇꯤ ꯕꯦꯡꯒ꯭ꯂꯣꯔ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ꯈꯨꯗꯤꯡꯃꯛ ꯑꯁꯤ ꯏꯪ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ꯅꯤꯊꯣꯏꯒꯤ ꯃꯥꯔꯁ ꯀꯨꯟꯊ꯭ꯔꯥꯃꯥꯊꯣꯏꯗꯒꯤ ꯍꯧꯈ꯭ꯔꯕꯅꯤ ꯆꯠꯊ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ꯏꯪ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ꯅꯤ ꯅꯤꯄꯥꯟꯒꯤ ꯑꯣꯛꯇꯣꯕꯔ ꯇꯔꯥꯇꯔꯨꯛꯇ ꯏꯟꯗꯤꯌꯥꯅ ꯏꯟꯗꯤꯌꯥ ꯃ꯭ꯌꯥꯟꯃꯥꯔ ꯁꯦꯟꯇꯔ ꯐꯣꯔ ꯑꯦꯟꯍꯥꯟꯁꯃꯦꯟ ꯑꯣꯐ ꯑꯥꯏ ꯇꯤ ꯁ꯭ꯀꯤꯜꯁ ꯂꯤꯡꯈꯠꯄꯗ ꯇꯦꯡꯕꯥꯡꯂꯛꯂꯕꯅꯤ ꯅꯃꯨꯅꯥ ꯑꯁꯤꯒ ꯃꯥꯟꯅꯅ ꯅꯦꯄꯤ ꯇꯥꯎꯗ ꯂꯩꯕ ꯑꯦꯗꯚꯥꯟꯁ ꯁꯦꯟꯇꯔ ꯐꯣꯔ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ꯔꯤꯁꯔꯁ ꯑꯦꯟ ꯏꯖꯨꯀꯦꯁꯟꯗꯁꯨ ꯏꯟꯗꯤꯌꯥ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ꯃ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ꯉꯝ ꯁꯦꯝꯒꯠꯄꯗ ꯆꯥꯎꯅ ꯁꯔꯨꯛ ꯌꯥꯔꯤ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ꯄꯟꯕ ꯌꯥ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 ꯃ꯭ꯌꯥꯟꯃꯥꯔ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ꯇ꯭ꯔꯦꯅꯤꯡ ꯁꯦꯟꯇꯔꯁ ꯑꯥꯏ ꯑꯦꯝ ꯑꯥꯏ ꯇꯤ ꯁꯤ ꯀꯌꯥ ꯃ꯭ꯌꯥꯟꯃꯥꯔꯒꯤ ꯁꯍꯔꯁꯤꯡꯗ ꯂꯤꯡꯈꯠꯂꯛꯂꯤ ꯄꯀꯣꯀꯨꯗ ꯂꯤꯁꯤꯡ ꯑꯅꯤ ꯇꯔꯥꯗ ꯃꯤꯌꯥꯟꯗ ꯂꯤꯁꯤꯡ ꯑꯅꯤ ꯇꯔꯥꯍꯨꯝꯗꯣꯏ ꯊꯥꯇꯣꯟꯗ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ꯃꯔꯤꯗ ꯂꯤꯡꯈꯠꯈ꯭ꯔꯦ ꯃꯣꯅꯤꯋꯥꯗ ꯑꯥꯏ ꯑꯦꯝ ꯑꯥꯏ ꯇꯤ ꯁꯤ ꯀꯟꯅ ꯁꯦꯝꯒꯠꯂꯤ ꯁꯦꯟꯇꯔꯁꯤꯡ ꯑꯁꯤꯅ ꯃꯐꯝ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ꯅꯍꯥꯁꯤꯡꯗ ꯇ꯭ꯔꯦꯅꯤꯡ ꯄꯤꯗꯨꯅ ꯂꯩꯕꯥꯛ ꯑꯗꯨꯒꯤ ꯏꯟꯗꯁꯇ꯭ꯔꯤꯌꯦꯂꯥꯏꯖꯦꯁꯟ ꯑꯃꯗꯤ ꯂꯟꯊꯨꯝ ꯆꯥꯎꯈꯠꯄꯗ ꯁꯔꯨꯛ ꯌꯥ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ꯍ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ꯃ꯭ꯌꯥꯟꯃꯥꯔꯒꯤ ꯑꯁꯣꯟꯕ ꯍꯤꯔꯝ ꯀꯌꯥ ꯂꯩ ꯍꯛꯁꯦꯜ ꯆꯥꯎꯈꯠꯍꯟꯕ ꯑꯃꯗꯤ

0: ꯂꯩꯕꯥꯛ ꯑꯁꯤꯒꯤ ꯍ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ꯏꯟꯗꯤꯌꯥꯅ ꯇꯦꯡꯕꯥꯡꯂꯛꯄ ꯑꯁꯤ ꯂꯩꯕꯥꯛ ꯑꯅꯤꯅ ꯅꯤꯡꯇꯝꯂꯛꯄ ꯃꯇꯝ ꯑꯗꯨꯗꯒꯤ ꯍꯧꯈ꯭ꯔꯕꯅꯤ꯫ ꯃꯗꯨꯒꯤ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ꯍꯣꯁꯄꯤꯇꯥꯜ ꯁꯦꯝꯒꯠꯄ ꯑꯃꯗꯤ ꯃꯇꯤꯛ ꯆꯥ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ꯏꯟꯗꯤꯌꯥꯒ ꯃ꯭ꯌꯥꯟꯃꯥꯔꯒ ꯌꯥꯟꯅꯕ ꯑꯃꯒꯤ ꯃꯈꯥꯗ 2012ꯗꯒꯤ ꯌꯥꯡꯒꯣꯟ ꯆꯤꯜꯗ꯭ꯔꯦꯟ ꯍꯣꯁꯄꯤꯇꯥꯜ ꯑꯃꯗꯤ ꯁꯤꯠꯋꯤ ꯖꯦꯅꯔꯦꯜ ꯍꯣꯁꯄꯤꯇꯥꯜ ꯁꯦꯝꯒꯠꯄꯗ ꯇꯦꯡꯕꯥꯡꯂꯛꯂꯤ꯫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ꯃꯦꯗꯤꯀꯦꯜ ꯏꯀ꯭ꯋꯤꯞꯃꯦꯟꯠ ꯄꯤꯕ ꯑꯃꯗꯤ ꯄꯥꯟꯈꯠꯄ ꯁꯂꯥꯏ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ꯌꯥꯎꯔꯤ꯫ ꯃ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ꯌꯥꯟꯃꯥꯔꯒꯤ ꯃꯤꯑꯣꯏꯁꯤꯡ ꯇ꯭ꯔꯦꯅꯤꯡꯁꯨ ꯄꯤꯔꯤ꯫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ꯃꯔꯤ ꯑꯁꯤ ꯁꯦꯜ ꯊꯨꯝ, ꯀꯩꯊꯦꯜ, ꯖꯤꯑꯣꯄꯣꯂꯤꯇꯤꯛꯁ ꯅꯠꯇ꯭ꯔꯒ ꯕꯦꯂꯦꯟꯁ ꯑꯣꯐ ꯄꯥꯋꯔꯒꯤ ꯋꯥꯐꯝ ꯈꯛꯇꯗ ꯃꯤꯠꯌꯦꯡ ꯊꯝꯕ ꯌꯥꯗꯦ꯫ ꯏꯟꯗꯤꯌꯥꯅ ꯍꯥꯏꯔꯤꯕ ꯍꯤꯔꯝꯁꯤꯡ ꯑꯁꯤ ꯌꯦꯡꯂꯒ ꯅꯣꯡꯄꯣꯛꯇꯁꯨ ꯌꯦꯡꯏ, ꯑꯗꯨꯕꯨ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ꯒ꯭ꯂꯣꯕꯦꯜ ꯁꯥꯎꯠꯀꯤ ꯆꯥꯎꯈꯠꯃꯤꯟꯅꯕꯗ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ꯃꯁꯨ ꯌꯥꯎꯏ ꯍꯥꯏꯕꯁꯤ ꯃꯌꯦꯛ ꯁꯦꯡꯏ ꯍꯥꯏꯕ ꯌꯥꯏ꯫ ꯈꯨꯗꯤꯡꯃꯛꯁꯤꯡ ꯑꯁꯤ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ꯉꯝ ꯁꯥꯟꯗꯕ ꯑꯃꯗꯤ ꯑꯇꯩ ꯔꯥꯖꯅꯤꯇꯤꯒꯤ ꯍꯤꯔꯝ ꯀꯌꯥꯅ ꯑꯌꯦꯠ ꯑꯄꯟ ꯊꯣꯛꯄ ꯑꯩꯈꯣꯏꯅ ꯎ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ꯃ꯭ꯌꯥꯟꯃꯥꯔ ꯃꯅꯨꯡꯗ ꯂꯩꯔꯤꯕ 2023ꯒꯤ ꯃꯇꯨꯡꯗ ꯑꯣꯏꯔꯛꯂꯤꯕ ꯏꯔꯥꯡ ꯀꯌꯥ ꯑꯁꯤꯅ ꯏꯟꯗꯤꯌꯥ ꯑꯃꯗꯤ ꯃ꯭ꯌꯥꯟꯃꯥꯔꯒꯤ ꯕꯥꯏꯂꯦꯇꯔꯦꯜ ꯃꯔꯤꯗ ꯑꯃꯗꯤ ꯊꯕꯛꯇ ꯑꯄꯟꯕ ꯄꯤꯗ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ꯕꯨ ꯏꯔꯥꯡꯁꯤꯡ ꯑꯗꯨꯅ ꯄꯨꯡꯂꯦꯞ ꯂꯦꯞꯍꯟꯕꯁꯨ ꯅꯠꯇꯦ꯫
1: ꯇꯥꯕꯤꯔꯤ,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ꯏꯟꯗꯤꯌꯥ ꯑꯃꯁꯨꯡ ꯃ꯭ꯌꯥꯟꯃꯥꯔ ꯑꯅꯤꯒꯤ ꯃꯔꯤ, ꯑꯏꯕ MC ꯑꯔꯨꯟ, ꯄ꯭ꯔꯣꯐꯦꯁꯔ,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ꯋꯥꯆꯦꯞ ꯃꯦꯁꯦꯖ ꯑꯃꯗꯤ ꯑꯦꯁ ꯑꯦꯝ ꯑꯦꯁ ꯀꯌꯥ ꯑꯃ ꯐꯪꯖꯩ, ꯃꯊꯪ ꯑꯁꯤꯁꯨ ꯋꯥꯆꯦꯞ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ꯄ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ꯆꯟꯆꯟ ꯍꯥꯎꯔꯩꯕꯤꯗꯒꯤ, ꯀꯥꯅꯣꯟꯕꯂꯥ ꯀꯣꯡꯕꯗ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ꯌꯥ ꯔꯥꯅꯤ ꯁꯒꯣꯜꯕꯟꯗꯒꯤ.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ꯋꯥꯟꯇꯦꯗ ꯂꯤꯟꯊꯣꯏ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ꯌꯥ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ꯊꯥꯕꯤꯔꯛꯄ ꯋꯥꯆꯦꯞ ꯃꯦꯁꯦꯁ ꯑꯃꯗꯤ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ꯏ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ꯂꯧꯈꯠꯆꯅꯤꯡꯕ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ꯂꯧꯈꯠꯆꯅꯤꯡꯉꯤ ꯇꯧꯕꯇꯕꯨ ꯃꯇꯝꯒꯤ ꯃꯅꯥꯏ ꯑꯣꯏꯕꯅ ꯑꯩꯈꯣꯏꯁꯨ ꯑꯀꯛꯅ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ꯈꯨꯗꯣꯜ ꯇꯝꯕ ꯉꯝꯅ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ꯃꯊꯪ ꯃꯊꯪ ꯂꯧꯈꯠꯄ ꯃꯇꯝꯗ ꯆꯤꯊꯅꯥꯟꯗ ꯌꯥꯎꯕꯁꯤ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ꯗꯤ ꯈꯔꯃꯈꯩꯗꯤ ꯑꯗꯨꯃꯛ ꯋꯥꯔꯧꯕꯁꯨ ꯌꯥꯎꯔꯤꯕꯅꯤ ꯋꯥꯔꯧꯕꯁꯨ ꯐꯕꯤꯔꯣ ꯑꯗꯨꯒ ꯌꯥꯝꯅ ꯋꯥꯔꯧꯕ ꯃꯦꯁꯦꯁ ꯑꯃ ꯑꯩꯍꯥꯛ ꯄꯥꯊꯣꯛꯆꯒꯦ ꯅꯨꯡꯇꯤꯒꯤꯗꯤ ꯊꯥꯖꯕꯅꯤ ꯑꯗꯨꯕꯨ ꯁꯨꯛꯂꯧꯗꯤ ꯂꯧꯈꯠꯄꯤꯔꯛꯇꯦ ꯕꯤꯠꯁꯤ ꯁꯨꯝ ꯁꯨꯝ ꯇꯦꯛꯁꯤꯜꯂꯛꯑꯦ ꯁꯨꯡꯎꯁꯨ ꯎꯕꯤꯗꯦ ꯍꯥꯏꯔꯒ ꯏꯃꯣꯇꯤ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ꯞꯄꯒꯤ ꯏꯃꯣꯖꯤ ꯍꯥꯞꯄ ꯊꯦꯡꯅꯖꯩ ꯃꯗꯨ ꯍꯥꯏꯔꯤꯕ ꯊꯥꯕꯤꯔꯛꯂꯤꯕ ꯋꯥꯔꯧꯅ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 ꯑꯁꯤ ꯋꯥꯍꯦꯡꯕꯝ ꯑꯟꯖꯂꯤ ꯂꯩꯐꯝꯅ ꯂꯩꯇꯥꯟ ꯄꯣꯛꯄꯤ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ꯄꯅꯤ ꯃꯔꯨꯞ ꯑꯗꯣꯝꯅ ꯀꯔꯤꯒꯨꯝꯕ ꯔꯦꯗꯤꯑꯣ ꯁꯦꯠꯇꯒꯤ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ꯇꯥꯕꯤꯔꯝꯂ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ꯇꯥꯕꯤꯔꯝꯂꯕ ꯑꯣꯏꯔꯒꯅ ꯀꯣꯃꯦꯟꯠ ꯁꯦꯛꯁꯟꯗ ꯁꯨꯡ ꯁꯣꯏ ꯁꯣꯏꯗꯅ ꯏꯕꯤꯔꯛꯎ ꯑꯗꯣꯝꯒꯤ ꯋꯥꯆꯦꯞ ꯃꯦꯁꯦꯁ ꯂꯧꯈꯠꯆꯔꯦ ꯑꯗꯣꯝ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ꯁꯤ ꯉꯁꯤꯗꯤ ꯑꯗꯣꯝꯒꯤ ꯑꯥꯔ ꯖꯦ ꯅꯤꯜ ꯁ꯭ꯔꯤ ꯍꯩꯁꯅꯥꯝꯅ ꯁꯨꯡ ꯁꯣꯏ ꯁꯣꯏꯗ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ꯒꯅꯤ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ꯊꯣꯏꯕꯤ ꯐꯤꯂꯝꯗꯒꯤ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 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ꯒꯣꯄꯤ ꯑꯃꯗꯤ ꯁꯣꯂꯦꯟꯗ꯭ꯔꯣꯅ ꯄꯨ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ꯇꯥꯕꯤꯌꯨ,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ꯌꯨ.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ꯁꯨ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ꯄꯥꯊꯣꯛꯆꯗ꯭ꯔꯤꯉꯩ ꯀꯅꯥ ꯀꯅꯥ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ꯍꯥꯏꯕꯗꯨ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ꯁꯤ. ꯊꯧꯕꯥꯜ ꯑꯊꯣꯛꯄꯝ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ꯚꯨꯃꯤꯀꯥ, ꯔꯣꯖꯤ ꯑꯃꯗꯤ ꯆꯥꯟꯗꯤ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ꯅꯣꯡꯖꯨ ꯑꯍꯤꯡ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ꯃꯦꯝ ꯑꯃꯗꯤ ꯁꯣꯅꯨ ꯅꯤꯒꯝ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ꯅꯥꯇꯣꯟ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ꯈꯨꯟꯖꯣꯏ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ꯉꯥꯏꯅ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ꯂꯤꯕ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ꯃꯗꯤ ꯏꯁꯩ ꯑꯁꯤꯒꯤ ꯃꯌꯦꯛꯀꯤꯕ ꯗꯣꯅꯦꯁꯣꯔ ꯀꯣꯟꯁꯝ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ꯊꯥꯡꯃꯩꯕꯟꯗꯒꯤ ꯁꯅꯥ, ꯀꯣꯡꯄꯥꯜꯗꯒꯤ ꯂꯤꯅꯤ ꯑꯃꯗꯤ ꯈꯨꯔꯥꯏꯗꯒꯤ ꯕꯤꯃꯣꯜ ꯆꯥ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ꯏ ꯍꯥꯏ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ꯎꯔꯤꯄꯣꯛ ꯌꯥꯝꯕꯦꯝ ꯂꯩꯀꯥꯏꯗꯒꯤ ꯕꯤꯂꯥꯁꯤꯅꯤ ꯃꯦꯃ

ꯕꯤꯖꯦꯟꯇꯤ ꯑꯃꯗꯤ ꯇ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ꯏꯁꯩ ꯁꯛꯂꯤꯕꯤ ꯍꯤꯗꯪꯃꯌꯨꯝ ꯇꯄꯤꯁꯅꯥ ꯂꯣꯏꯅꯅ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ꯊꯧꯅꯥꯎꯖꯝ ꯁ꯭ꯌꯥꯃꯣ ꯁꯤꯡ

ꯈꯨꯗꯣꯜ ꯌꯦꯅꯤ ꯁꯨꯕꯣ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ꯈꯨꯖꯤꯟꯒꯤ ꯃꯃꯤ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ꯛꯄ ꯂꯣꯏꯅꯅ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ꯔꯣꯃꯤ ꯃꯩꯇꯩ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